0: 8分、21:35、22点。从岩脊恐龙王国发车时间为19:06、19:20、19:50、20:05、20:25、20:55、21:20。三路公交车夜间发车时间为，从火车站发车时间为19:10、19:40、20:10、20:45、21:20。从人民医院附属医院发车时间为19:15、19:45、20:15、20:45、21:15、21:50。以上就是本期的914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 FM91.4 了不起的上班路。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接下来继续关注天气。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惊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4: 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是10度，风向是东南风，风力是3级转2级。接下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面情况。高宏街北向南拥堵了150米左右，人民路东向西从朝阳街到向阳胡同是拥堵了100多米左右，人民路北向西朝阳街附近是拥堵了60米左右，人民路东向西从向阳胡同到太平街是拥堵了170米左右，长白山西路西向东站前街附近是拥堵了1.49公里。有点长啊。白松街北向南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了150米左右，光华路东向西站前街辅路附近是拥堵了150米左右，滨河路东向西是拥堵了400多米左右，前进路东向西从河南街到从柳街是拥堵了200多米左右，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是拥堵了1.4公里左右啊。就像我上一时段给大家送上的那首歌一样，超人不会飞，超人都不会飞，何况咱们呢？慢慢开吧，慢慢等，没有其他的办法啊。
1: 新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4: 好的，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为打击之渗涉生态环境领域违法犯罪行为，强化以案释法、以案警示效能，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导作用，省生态环境厅梳理汇总偷排废水、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排放检测报告等5起典型案例。近日，情暖老兵健康同行吉林省退役军人医疗关爱公益项目启动仪式在长春举行，活动期间将免费为退役军人提供彩超、心电图、血压检测等体检服务，组建专家团队，开展1对1会诊，为退役军人建立电子健康档案，开通就医绿色通道，助力退役军人实现疾病早筛时间去合理规划行程。再来关注，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是1个月，进驻期间是5月9号到6月9号，专门值班电话是0431-850-44135，专门邮政信箱是吉林省长春市 A68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是每天的早8点至20点。

再来关注1949年8月湖南益阳马济堂战斗打响，解放军以2000余名兵力力克20000余敌军，创下战场奇迹，300余名解放军官兵壮烈牺牲，众多烈士姓名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长久无从知晓。近日一份吉林籍的40位烈士名单公布，跨越77载光阴，无名英雄终有姓名。最戳心的来了，复旦大学团队用 AI 技术复原了一位在马济堂战斗中牺牲的无名烈士颅面画像，这竟然是一张如此年轻的面孔。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黄平介绍，找到的这一具烈士遗骸是当年发掘中唯一保存完整颅骨的个体，结合三维重建和骨骼发育模型比对，推测他牺牲时年仅20岁左右，颅骨表面可见明显弹孔，三维重建后悲壮惨烈的一幕仿佛就在眼前，一颗子弹穿透头颅，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战场之上。时间回溯至2024年，吉林省急行军志愿服务协会烈士寻亲项目组接到摸排核实马济堂战斗吉林籍考生可在5月11号至17号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

试网打印准考证，6月12号起通过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查询面试结果。再来关注下一条消息，近日呢，松长项目建设迎来重大的突破性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元宝山隧道顺利实现双幅贯通，历经2年半的艰苦攻坚，这座地处长白山腹地、施工难度极大的隧道顺利打通，成功攻克全线最核心咽喉工程，为松长项目按期建成、通车筑牢了坚实根基。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再来关注海关总署5月9号发布数据，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进出口总值是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再来关注，5月10号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1周年。一年来呢，各地持续推进婚俗改革试点示范工作，建成户外颁证点是1330个。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是525个，婚俗文化展示场所是2045处。再来关注，近日呢，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在国际期刊《亚洲考古研究》上发表题为《三星堆发现青铜时代最早陨铁器物》的最新论文，确认三星堆7号坑出土铁质文物为陨铁制品，是目前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时代最早的陨铁文物。再来关注一组数据，4月份呢，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其中城市上涨1.2%，农村上涨1.0%，食品价格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8%，消费品价格上涨1.4%，服务价格上涨0.9%。再来关注，国家卫生健康委5月11号公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人，增幅约29%。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至2025年的4.32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护士占比超过80%。再来关注，5月11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本次任务随飞船上行的物资涵盖了实验载荷，还有实验耗材等，共67件，总重量约768公斤。这一批物资送达中国空间站之后，将分批开展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空间应用新技术等领域的41项在轨科学实验项目。来关注需要大家配合的，国家统计局决定在2026年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的跟访调查，6月1号到6月25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

0: 早晨8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咔咔欢迎听。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腻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贝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诗词研集春晚书香春天的礼物诗词诵读第十七场展演。我们的活动由延吉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延吉市教育局共同举办，同时也要特别感谢全友家居、全友整装对本次活动的赞助支持。今天呢，让我们和延吉市第八中学的同学们继续在经典诵读里坚定文化自信，在诗词里感受春天之美。首先有请延吉市第八中学延吉同学带来《春风漫延边，少年向远方》。
1: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延吉市第八中学的延吉，今天我要朗诵的是《春风漫延边，少年向远方》。春风掠过长白山的松林，轻轻拂过布尔哈通河的水面，把沉睡了一年的心在春风里悄悄发芽。我们的梦想不像口号那样响亮，却像充满力量。它藏在课堂上认真的眼神里，藏在跑道上奔跑的脚步里，藏在对家乡深深的喜爱里。我们想成为更勇敢的人，像这片土地上的先辈一样，有担当，有热爱。我们想成为更优秀的自己，用知识丰盈内心，用行动书写成长。春风漫延边，花开正当时，愿我们以少年之名，迎着风，向着光，一步一步走向更远更亮的远方。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好，非常感谢。春风送暖，万物复苏，春天也悄悄为我们准备了一份惊喜。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拆开这份来自春天的礼物，有请梁雨桐同学为我们带来春天的礼物。
2: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来自延吉市第八中学的梁雨桐，今天我要朗诵的是春天的礼物。春风拂过大地，带来了温暖，也送来了最珍贵的礼物。这礼物是漫山遍野的新绿，是枝头绽放的繁花，是潺潺流淌的溪水，更是在我们心底那份对故乡的眷恋与对梦想的期盼。春天的礼物落在我的家乡，冰雪消融，万物复苏，田野里冒出鲜嫩的新芽，河边的垂柳抽出嫩绿的枝条，随风轻轻摇曳。老屋的院墙旁，迎春花早早绽开了笑脸，油菜花布满了田间地头，金黄一片，映出乡亲们淳朴的笑容。家乡的春天温柔又明媚，每一寸土地都散发着生机，每一缕风都裹挟着熟悉的温情，这是大自然赠予家乡最质朴的美好。春天的礼物藏着我们的梦想，它像一粒种子，在春天的泥土里生根发芽，在阳光和雨露中茁壮成长。年少的我们怀揣着炙热的梦想，如同春日里向上生长的草木，向着蓝天，向着远方努力拔节。春天教会我们勇敢，教会我们坚持，让我们明白梦想从不是遥不可及的星光，只要脚踏实地，便能在家乡的沃土上绽放属于我们的光芒。谢谢大家。
0: 谢谢。春风拂面，百花齐放，春天把所有的美好都毫无保留地送给了我们。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张雨欣同学为我们带来春的馈赠。
3: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来自延吉市第八中学的张雨欣，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春的馈赠。春天是大自然写给大地的好。

0: 唐诗，冰雪消融，草木萌发，枝头绽放出新的希望。风是温柔的，阳光是温暖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苏醒，每一颗心灵都在生长。我站在春天里，听见花开的声音，看见梦想的光芒。春天送给我们勇气，送给我们力量，送给我们奔向未来的方向。这是春天的礼物，是时代的馈赠，是少年眼里的光，是心中不灭的向往。愿我们不负青春，不负韶华，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再次收到来自春天的邀约，这一次他又会带来怎样的惊喜呢？接下来请欣赏沈希文同学带来的春天的礼物。
2: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延吉市第八中学校的沈希文，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春天的礼物。春风轻轻推开延吉的窗，把冰雪融化，把绿意铺张。这是大自然最温柔的礼物，带着希望落在我们心上。书香漫过校园的长廊，诗词在春光里轻轻流淌。一字一句是文化的根脉，一朝一夕是成长的力量。我爱这片热土，炊烟与花香。我爱这片天空，明朗又宽广。春天给我勇气，给我方向，书香伴我追梦，勇敢去闯。少年的心中有光也有热，青春的路上有诗也有歌。不负春光，不负时代，做向阳的花，做挺拔的树，把梦想种在春天的土壤，让青春在延吉绽放光芒。谢谢大家。
1: 春风吹进我们的心里，也把我们对家乡的热爱种进了每一个梦里。下面有请朱仁汉同学为我们带来春满心田，梦系家乡。
3: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延吉市第八中学的朱仁汉，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春满心田，梦系家乡。当春风亲吻大地，当林间传来鸟儿清脆的欢鸣，我们便知道春天来了。这是一个万物复苏、充满希望的季节，也是梦想生根发芽的时节。于我们而言，梦想不仅是浩瀚星空里的璀璨星光，更是家乡的家网，让每一个怀揣梦想的少年都能在这片热土里生机勃勃地成长。让我们心怀春梦，勇敢逐梦，把最好的年华献给我们最美的家乡。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也正被春风温柔唤醒，处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景象。接下来有请尹钗元同学为我们带来延边的春天。
0: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来自延吉市第八中学的尹钗元。东风轻拂着家乡的沃土，漫步在田埂绿野之上，郁郁青青的稻苗承载着农人沉甸甸的希望。湛蓝的天空里，归来的鸟儿自由翱翔，伴着蒙蒙细雨在江边徜徉。放眼望去，红绿相衍，生机盎然。桃花

0: 泛着片片嫣红，梨花装着朵朵雪白，红的似少女羞涩的笑靥，白的如伊人明媚的脸庞。春天的脚步正驱散着料峭的严寒，用温暖的大手洒下勃勃生机，为家乡延边添上一抹明媚的春光。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有请江纳贤同学为我们带来《暮春风》诵经典。
2: 用声音告诉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延吉市第八中学的江纳贤，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暮春风》诵经典。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在这生机勃勃的季节里，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感受春日的美好。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韩愈笔下的早春，细雨如丝，草色朦胧，清新淡雅，充满希望。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孟浩然的诗句道尽春日清晨的惬意，鸟鸣声声唤醒沉睡的大地。诗词中的春天是自然的画卷，更是奋进的力量。它告诉我们，青春如春日，短暂而珍贵；成长如抽芽，需向阳而生。我们如春日草木，不惧风雨，努力生长。如诗词先贤，心怀热爱，奔赴远方。让我们不负春光，不负韶华，不负期待，以诗词为友，以奋斗为笔，在青春的画卷上书写属于我们的精彩篇章。谢谢大家。
1: 每一缕春风，每一抹新绿，都值得我们用最真诚的声音去赞美。接下来有请朴志妍同学为我们带来春天的礼赞。
3: 用声音送给春天的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延吉市第八中学校的朴志妍，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春天的礼赞。春风拂过延吉的街巷，唤醒了枝头新绿，也唤醒了心中滚烫的向往。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漫山遍野的金达莱迎着暖阳肆意绽放，粉艳的花海扬着湛蓝的天空，布尔哈同河破冰流淌，波光粼粼，奔向远方。这片钟灵毓秀的热土，处处洋溢着蓬勃的生机与无限的希望。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爱着家乡的一草一木，恋着这里的烟火寻常与温暖时光。春日的校园书声朗朗，少年的梦想如破土而出的春日新芽，在书香墨香中深深扎根，在经典诵读中拔节生长。我们以诗为舟，以声为桨，乘着和睦春风，怀揣赤诚初心，勇敢驶向更辽阔的远方。不负春光，不负梦想，用青春的声音深情赞美家乡。愿每一份热爱都不被辜负，愿每一个梦想都绚烂绽放，愿延吉这座城永远安宁祥和，明媚晴朗，愿金达莱年年盛开，愿我们的家乡岁岁芬芳，万事兴旺。谢谢大家。
1: 星光为我们点亮前路，春风为我们扬帆起航。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见证少年们的星光为证，梦想起航。有请七年六班的江修英同学。
4: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来自延吉市第八中学。不是平坦的大道，它布满荆棘与坎坷，也夹杂着风雨与迷茫。

0: 我们可能会因为看不到希望而彷徨，会在悄悄问自己，还要坚持吗？但请相信，每一滴流过的汗水都是浇灌梦想最珍贵的雨露，每一次跌倒后的爬起都是在为飞翔积蓄力量。少年的翅膀从不惧岁月的风霜，青少年的梦想更需要风雨的洗礼才能变得硬朗。青春的画卷正等待着我们去描绘，不必去羡慕别人的色彩，因为我们的画布本就独一无二。让我们以梦想为帆，以奋斗为桨，在青春的海洋里乘风破浪。只要心中有光，脚下就有力量。愿每一位青少年都能守住心中的那份纯粹与向往，愿每一颗梦想的种子都能在时光里生根发芽。让星光为证，让梦想起航，去遇见那个更好的自己。我的诵读完毕，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当春风吹过辽阔的东北大地，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接下来就有请孙燕同学带我们一起听听东北的春天。
2: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延吉市第八中学的孙燕，今天我诵读的题目是东北的春天。东北的春天不像南方那样温柔婉约，它来得干脆，来得热烈，带着一股闯劲儿，撞开冰封的大地，唤醒沉睡的山河。漫长的冬日终于退场，冰雪在暖阳中悄悄融化，汇成涓涓细流，滋润着干裂的土地。河水重新唱起歌，叮咚作响，欢快流淌，奔向远方，奔向希望。树枝抽出嫩绿的新芽，在枝头悄悄张望，小草顶开厚厚的残雪，倔强地挺直腰杆，一点点新绿，一点点生机，把沉寂了一冬的世界重新点亮。风不再刺骨，不再寒凉，带着泥土的清香，轻轻拂过原野，悄悄掠过街巷，吹暖人们的心房。东北的春天没有娇柔，只有刚强，它粗犷豪迈，生机勃勃，它勇敢执着，势不可挡。我们就像这东北的春天，勇敢坚强，充满力量，不畏惧困难，不害怕风霜，在风雨中挺立，在磨砺中成长，怀揣少年的朝气，拥有坚定的信仰，向着理想，向着未来，向着每一个崭新的明天，大步向前，绽放属于我们的辉煌。谢谢大家。
1: 好，谢谢。

0: 现在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我也曾问过你，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在繁琐与细碎的工作中，这般耐心，这般专注，这般匆忙，这般无怨无悔。我知道，在你们宣誓成为护士的那一刻，南丁格尔精神便深深地扎在你们心中。当危险来临的时候，你们永远冲在最前方，用爱来呵护生命康宁。听见那一声声啼哭，就是人世间最美的旋律。南丁格尔的精神是你飞奔的翅膀。你笑靥如花，恰如春风般明媚，驱走了痛苦，温暖了人间。在这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把简单和平凡演绎成无数个精彩。
2: 湿润延吉，春满书香。这里是延吉市融媒体中心《春天的礼物》第五季诗词诵读第17场演出，延吉市第八中学专场。我们的活动正在通过延吉融媒 APP、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延吉新闻网公众号、延吉市融媒体中心抖音号、视频号同步播出，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下面有请黄孝恩同学为我们带来《风把春天揉进温柔里》。
3: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延吉市第八中学校的黄孝恩。今天我要诵读的是《风把春天揉进温柔里》。风是最先醒来的信使，掠过冰封的湖面，吻醒沉睡的枝桠，不带一丝凛冽，只裹着暖阳的温度，把冬日的褶皱轻轻抚平。草芽顶开泥土的寂静，不慌不忙，探出嫩绿的脑袋，花苞藏着未说出口的心事，在晨光里慢慢舒展成温柔的模样。阳光是透明的沙，洒在肩头，也洒进心底的角落。没有仙气，没有浮躁，只有细碎的美好悄悄蔓延。燕子衔来软风，溪流哼着不成调的歌。春天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是藏在微风里的暖意，是落在眉眼间的欢喜。我们站在春光里，听心跳与万物共鸣，所有的疲惫都被温柔化解，所有的期待都在慢慢发芽。原来春天呐，从来都不在远方，就在每一缕风、每一寸光里，在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谢谢大家。
2: 一场春雨满城花香，连盛开的花都忍不住沉醉其中。接下来有请金奈妍同学为我们带来《春雨飘香花自醉》。
3: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 我是延吉市第八中学校的金奈妍，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春雨飘香花自醉》，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春天是生机勃勃、万物复苏的季节，冰雪消融，草木萌发，处处充满着希望与美好。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春雨的世界，感受春日独有的温柔。清晨，窗外小雨，地上水圈深深浅浅，路旁的小草精神抖擞，绿意盎然。一阵春风飘来，花香扑鼻，春雨击打着窗帘，织着天地间最大的水帘。春雨轻轻叩打着房檐，密密地穿过花间。春天的第一缕雨丝，带着清新的气息，悄悄飘进了房间。春花虽平凡，却在春雨的滋润下愈发动人。花似雪花，幻花攒动，像无数只蝴蝶，舞姿翩然，羞羞答答。花儿慢慢展开了花片，深情浪漫。小桥旁，庭檐下，石凳边，空气特别清新，花香格外扑鼻。在这春雨的日子里，春雨飘香花自醉，古琴响起蝶飞舞。谢谢大家。
2: 好，非常感谢。冰雪初融，嫩芽初绽，初春的脚步带来了第一份生机与希望。接下来有请刘子涵同学为我们带来初春。
4: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延吉市第八中学校的刘子涵，今天我要诵读的是初春。朋友，是春天了，驱散忧愁，开去泪水，向着太阳微笑。虽然没有花的洪流冲毁冬的镣铐，奔泻着鸣鼎的芬芳泛滥在平原山坳，虽然没有鸟的歌报飞溅起万千银珠，四散在雾蒙蒙的拂晓，滚动在黄昏的林荫道，但等着吧，一旦惊雷起，乌云便仓皇而逃，那是最美最好的梦啊。一夜间辉煌的来到，是还有寒意，还有霜似的烦恼。如果你侧耳倾听，五老峰上狂风还在呼啸，站立的山谷啊，一起嚎啕，但已有几朵小小的杜鹃，如吹不灭的火苗。做任务得现金，使天地温暖，连云儿也不再塌飘。有人让我们说，春天之所以美好富饶，是因为它经过了最后的镣铐。谢谢大家。
2: 春天是播种的季节，也是我们向着理想奋力生长的季节。接下来有请朴贤祖同学为我们带来理想。
5: 理想，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来自延吉市第八中学校的朴贤祖，今天我要诵读的是理想。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理想是火点燃熄灭的灯，理想是灯照亮夜行的路，理想是路引你走到黎明。饥寒的年代里，理想是温饱，温饱的年代里，理想是文明。理论的年代。

0: 理想是安定，安定的年代里，理想是繁荣。理想如珍珠，一颗缀连着一颗，贯古今，串未来，盈盈荒无尽。美丽的珍珠链，历史的脊梁骨，古照今，今照来，先辈照子孙。理想是罗盘，给船舶导引方向。理想是船舶，载着你出海远行。理想使你微笑地观察着生活，理想使你倔强地反抗着命运，理想使你忘记鬓发早白，理想使你头白仍然天真。理想如果给你带来荣誉，那只不过是它的副产品，而更多的是带来被误解的寂寥，寂寥里的欢笑，欢笑里的酸心。理想是忠厚者常遭不幸，理想是不幸者绝处逢生。平凡的人因有理想而伟大，有理想者就是一个大写的人。谢谢大家。
1: 枝头的嫩芽，拂面的暖风，都是春天在向我们传递消息。接下来有请金义恩同学为我们带来春的消息。
2: 用声音送给春天的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延吉市第八中学校的金义恩。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春的消息。风摇绿了树的枝条，水漂白了鸭的羽毛，盼望了整整一个冬天，你看春天已经来到。让我们换上新的春装，像小鸟换上新的羽毛，飞过树林，飞上山岗，到处有春天的欢笑。看到第一只蝴蝶飞，它牵引着我的双脚，我高兴地捕捉住它，又爱怜地把它放掉。看到第一朵雏菊花，我会禁不住欣喜的雀跃。小花朵，你还认得我吗？你看我又长高了多少？来到去年叶落的枝头，等待它吐出新的绿包，再去唤醒沉睡的溪流，听它唱歌，和你一起奔跑。走累了，我就躺在田野上。是谁搔痒了我的面颊？啊，身边又钻出嫩绿的小草。谢谢大家。
1: 少年们追着风，迎着光，要把春天的美好一一寻遍收藏。有请江渊新同学为我们带来《少年寻春记》。
3: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我是延吉市第八中学的江渊新。今天我要诵读的是《少年寻春记》。单调的冬季里，我们总是在盼望春天，盼望它的草长莺飞，盼望它的碧波涟漪，盼望它的春色满园。可是春天到底在哪里呢？于是我踏上寻春的路，去寻找属于少年的春天梦想。我走在山间的小路上，耳边传来清脆的鸟鸣，我想起了孟浩然写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拾起一片被春雨打落的花瓣，我闻到了春天的芬芳。我继续向南走，眼前是一片绚烂的景色，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终于我找到了春天，不仅在那江水绿如蓝的江南，春天更在我们的眼睛里，更在我们少年的心坎上。自古英雄出少年，我们少年儿童就是祖国最美的春天。愿我们不负春光，不负韶华，在春天里种下梦想，收获未来。谢谢大家。
1: 好，谢谢。春日正好，少年正好，所有的美好都在前方等我们，让我们一起向着心中的光勇敢追梦。有请太佑荣同学为我们带来《追梦》。
0: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来自延吉市第八中学校的蔡佑荣，今天我要诵读的是《追梦》。梦里青春可得追，青春满含着对世界的梦想。我们梦想着春风如贵客，一道变繁华，梦想着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梦想着天高地久，绝宇宙之无穷，梦想着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梦想着持躯一世豪杰，相遇即时间，梦想着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人生年少不再来，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浸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山林它连万家，护林防火靠大家，宣传要常伴随，警钟长鸣常相随，防火它责任重，安全要牢记心中，全民参与护林防火，平平安安你我他，进入林区别带火，进山入林要检查，易燃物品不能有，小心火灾隐患凶，不点香别烧纸，文明祭祀放心中，野外用火拒绝它。

0: 天讲，责任意识才会强。岁月磨洗，旋律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老歌，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1: 五月浅夏，温情如约。今天是专属白衣天使的节日，国际护士节。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始终坚守在病房一线；没有豪言壮语的倾诉，却用温柔守护生命，用耐心抚平不安。晨昏轮转，四季坚守，他们以白衣为甲，以爱心为伴，默默付出，默默耕耘，也撑起了世间最温暖的一道防线。今天的爱上不老歌，把这一首《为了谁》送给每一位可爱可敬的护士。医者仁心，大爱无言，护士这份职业本就是一场默默的奉献和坚守。愿这首温情老歌致敬白衣执甲的守护，也祝愿所有的护士节日快乐，平安顺遂。为了谁，送给你们。

你冷不冷来自于潘美辰。90年代初，华语乐坛掀起中性唱将风潮，而潘美辰以清冷独特的声线独树一帜，可以说打破当时女歌手柔美套路。而这首《你冷不冷》发行于情感表达更加内敛的年代，那时人和人之间的牵挂从不擅长直白诉说，都藏在一句简单的问候里。一句你冷不冷，没有华丽辞藻，却藏着质朴的惦念，也是那个年代最含蓄的温柔表达。

十年代港台影视金曲霸屏的这首歌曲叫做《忘了你，忘了我》。珍妮作为殿堂级实力女唱将，嗓音大气浑厚，自带岁月沧桑感。而这首作品是诞生于港台情歌鼎盛时期，彼时流行用豁达唱腔看淡离合。人生聚散本是寻常，缘分走到尽头也只能学着放下过往。大气苍凉的旋律也带着那个年代独有的洒脱感，教会人和往事和解，随缘看淡人间的来去。

2000年前后，内地民谣崛起，城市务工、异地打拼成为社会常态，很多人背井离乡，奔赴城市追梦。许巍这一首《故乡》精准契合了时代情绪，曲风质朴苍凉。在外奔波的人走得再远，心里最牵挂的永远是故土家园，旋律低沉悠远，也唱出一代人漂泊感和乡愁，成为千禧年游子心底最治愈的精神寄托。

0: 现在是上午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芭比雪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我也曾问过你，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在繁琐与细碎的工作中这般耐心，这般专注，这般匆忙，这般无怨无悔。我知道，在你们宣誓成为护士的那一刻，南丁格尔精神便深深地扎在你们心中。当危险来临的时候，你们永远冲在最前方，用爱来呵护生命康宁。听见那一声声啼哭，就是人世间最美的旋律。南丁格尔的精神是你飞奔的翅膀。你笑颜如花，唱如春风般明媚，驱走了痛苦，温暖了人间。在这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把简单和平凡演绎成无数个精彩。
3: 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不老歌。90年代中期，华语乐坛也同样盛行的是古典诗意的抒情风，而蔡幸娟素有东方云雀的美誉，声线清甜空灵。这首《秋凉如我心》借秋景喻心境，可以说是当年文艺情歌的典型代表。这首歌曲曲调婉转凄美，把秋日的清冷和心底纯净相融，也满是古典韵味和岁月的哀愁。

张卫健《你爱我像谁》，千禧年初影视剧插曲走红的一首歌曲。可以说张卫健凭借影视剧连带歌曲火速出圈，这首歌是当年热播剧的配套金曲，曲风呢轻快通透，契合年轻人随性豁达的生活态度。彼时大众思想越发开放，也不再纠结人情得失，学会看淡聚散，随性生活。旋律呢也藏着新时代年轻人的洒脱和清醒。

曲如云，美梦成真。这首歌发行在千禧年前夕，社会迈入新发展阶段，人们对于未来期许和向往也充满了更多的想法。愿所有默默坚守的心愿都能在时光里美梦成真。

梁静茹《无条件为你》。这首歌曲诞生于都市情感观越发成熟的年代，而这个时候人们也开始懂得默默守护和真诚相待的可贵。可以说这首歌不张扬也不浓烈，唱出一份纯粹不求回报的心意。

0: 生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3: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막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我也曾问过你，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在繁琐与细碎的工作中这般耐心，这般专注，这般匆忙，这般无怨无悔。我知道，在你们宣誓成为护士的那一刻，南丁格尔精神便深深地扎在你们心中。当危险来临的时候，你们永远冲在最前方，用爱来呵护生命康宁。听见那一声声啼哭，就是人世间最美的旋律。南丁格尔的精神是你飞奔的翅膀。你笑颜如花，唱如春风般明媚，驱走了痛苦，温暖了人间。在这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把简单和平凡演绎成无数个精彩。
2: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3: 三句台词，
4: 演员呢？
5: 天不不，
6: 没有我们太喜。
2: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九一四生活家。欢迎，
7: 欢迎，
8: 欢迎，
2: 欢迎大家。Hello，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午好呀，大家。那现在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天气真的是越来越暖和了。今天白天呢，到夜间是多云，最高气温是28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0摄氏度，风向是东南风，风力是3级转2级。天呐，28度，夏天真的是马上要来临了。如果说提到夏天，大家会想到什么呢？是会想到满眼的这个翠绿的颜色呢，还是想着说，哎，大家可以终于穿短袖了，可以穿很多漂亮的小裙子，还是说可以想到，哎，和小动物、小朋友们，然后一起出去踏青，然后出去游玩，然后来度过一个夏天呢？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小动物的人啊，尤其是像这个小猫小狗。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像我一样，就是一个不婚不育的一个状态，就觉得说这些东西好像有点太麻烦了。尤其是说养小孩儿，现在很多人的育儿观念也在改变，就觉得说，哎，自己可能没有能力会养好一个小孩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现在有很多人虽然不养小孩了，但是在养这个小猫小狗，是不是？尤其是这个猫猫狗狗啊，可以给我们一些很好的陪伴啊。像一些比较懒的这个人呢，就是喜欢比较宅在家里面的人吧，不能说比较懒的人，就是喜欢待在家里面的人，然后喜欢稍微有点边界感的人，就可能会喜欢，哎，说家里面养一只小猫，然后还能陪着自己，然后但是又不用担心过分的热情。但是像我呢，就是完全是一个犬派啊，就是非常喜欢小狗的一个人，因为我觉得特别热情。然后我希望以后也能养一只小狗。然后对，顺便在这里给大家推荐那个博主啊，就俊良的这个视频，真的是每一个养宠人士应该都会很喜欢的一个博主啊，就有那种淡淡的大家非常喜欢的那种小狗。那所以呢，基于啊这个我们最近养宠物的人非常非常多，所以说呢，本期的生活家好物呢，来给大家推荐一些养宠人士啊非常需要的一些好的东西，以及说能够让大家的养宠生活更加便利的一些好物。那大家都知道，我们旁边日本其实是全球这个宠物市场最热门的消费城市之一啊。然后除了像猫砂呀、猫狗粮这种基础的消耗产品，其实我们留意到一批产自中国的这种宠物的用品正在这种日亚上面悄悄的

冲榜，那所以说呢，给大家梳理出来啊，然后这些好物，无论是我们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用，其实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好东西，然后所以说呢，来给大家安利一下。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宠物便便袋儿，对，日本的垃圾分类是特别严格的，像他们就经常吃一个东西，这个里面的东西啊，厨余是一个，然后包装是一个，然后就是还，而且他们还得洗干净，然后扔在里面，所以说呢，像这个宠物粪便垃圾袋儿啊，是日本养宠人经常复购的一个产品之一，而且呢，他们会更加的防臭，更加结实，然后而且一扎口可降解带香味儿。对，这个是很多有一些国内的产品没有做到的，就是这个是我们出口了之后，针对当地的这些产品啊，然后才做出来的这样子的。所以说呢，大家选择的时候可以选择就是这种出口的这种产品啊，像日本出口的这些产品，然后所以说呢，就是更加的可降解一些。顺便来说一下啊，像这个宠物的粪便垃圾袋儿，然后还有和这个宠物的尿垫儿啊、除臭器一起组合销售。一般来说啊，这个他们这个价格整体买会更加的便宜一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啊，大家我之前在这个亚马逊的这个日本站上面，然后就发现了，就是有一个猫用的魔爪盆，对，这个东西叫做魔爪盆啊，它就是既能当猫窝，然后又能当这个魔爪的工具，是一物多用的，而且呢，它是很契合，就是对一些比较小的空间的这种多功能用品的这种偏好，是既实用又好看。因为这个猫抓板这个东西，它本身也是一个消耗品，它是一种那种组合式的，大家就搜那个猫用魔爪盆儿，就会看到。因为小猫其实特别喜欢躺在里面，我家之前也养过一只小蓝猫，然后就特别喜欢躺在这种猫窝式的这种那个魔爪板儿啊，然后这个魔爪盆儿里面啊，它感觉这个东西一个是它自己磨出来的特别得劲儿，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很方便啊，它路过就去磨两下，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很好用的。第三个呢，就是粘毛器啊，滚轮的粘毛器。那粘毛器它并不是一个宠物专用的一个用品，但是呢，它排在宠物用品的畅销榜上面，因为它对很多这个养宠家庭来说，尤其是养猫的家庭来说是刚需。我弟弟养了三只猫啊，他这三只猫疯狂的掉毛，尤其是他还养了一只布偶，就是长毛的、短毛的、黑毛的、白毛的，全都在他的这个衣服上。然后呢，他家就是各式各地啊，全是这个滚轮。但是呢，也不能很好的这个避免，也是测试了很多的款，但是有几个共同的这个特点啊，就是说你可替换，而且要这个比较强力的，能够粘贴啊，单价稍微低一点儿，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很常用的一个消耗品，而复购率也是比较高，所以这个东西还是得大家慢慢试哪个更适合自己啊。但是我现在用的所有的粘毛的产品，就是没有能完全把所有的猫毛都粘掉的，就是衣服上面一定会残留。所以说在这里呢，再给大家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如果说大家家里猫特别掉毛的话，尽量不要穿黑色衣服啊，黑色衣服特别的粘毛，大家穿点什么白色的，虽然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粘不干净，但是好处呢，就是别人也看不着，是吧？那正好我们说到了这个猫掉毛的这个问题啊，那第四个呢，就是这个宠物的梳毛梳。那像这个宠物猫啊、狗啊，都是通用的，像这个长毛的、短毛的也是比较通用的。那它核心的这个痛点，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养宠人士，你这个买的时候啊，一定是要这个梳毛不伤肤，然后还有呢就是高效除浮毛，那是颇受大家欢迎的。那你买的时候最好你就和上面这个粘毛器，然后就一套啊，像在这个亚马逊上面也是啊，就是有这个捆绑销售的啊，我也觉得这个特别好用，因为它是那种钢齿的那种，就是整体来说它是比较好拿下来的那种。然后我之前也买过那种就是手套式的那种，然后就感觉它们各有各的用处，感觉自从养宠了之后吧，就是人就会买越来越多同类型的这个产品，就像这个猫猫狗狗的小玩具啊，有很多了，但是也必须要买啊，因为这个颜色不一样，用途不一样，是吧？像这个梳毛的，一个是这种钢齿的这种梳子啊，它适合你就是把猫啊、狗啊固定在那个地方，然后你沉浸式的给它梳毛。然后还有一种那种手套式的这种梳毛啊，特别的解压，就是你一边把这个猫撸了，然后你一边呢还能把它的这个浮毛给收集起来，然后一收集呢就是一个手套那种一大片式的那种啊，就看着就很解压，特别适合像那种强迫症的朋友，就必须得一片什么的这种拿下来。其实我觉得这种也挺好用，各有各的这种使用场景啊。
再有呢，就是一个除味活性炭啊，这个也是在那个。

本养宠上面也是名列前茅的一个产品啊。像因为日本呢，它的这个住宅小户型的比较多，那宠物的异味呢也是需要好好的处理的。那像这种除味的活性炭呢，可以放在猫砂盆的旁边啊，宠物窝垫或者室内的角落。那你最好选择的呢，就是它是这种无香精的啊，小动物的嗅觉一般都比较敏感，所以最好选择无香精能够长效吸附的。那对于这种温和呀、无添加剂的这种产品，是对猫猫狗狗还有对人都是很好的。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那再有呢，就是很多小猫啊，因为小狗嘛，大家都知道，就是一般啊出去遛狗的时候，哎，你就顺便把这个它的这个粪便啊就捡了。像小猫呢，就在家里面上厕所嘛，你还可以给它买一个那种半封闭式的那种猫砂盆儿，对，因为使用下来这种是比较好的，就是一个吸味的一个猫砂，然后旁边放上这个活性炭，然后一个带门的啊这种猫砂盆儿，所以小猫出来的时候就能够把它的这个粪便啊放到它这个盆儿里面，然后不至于说这个味儿特别特别的臭。但是这个事情本身就没有办法就是完全的避免，小动物嘛，大家都知道，你既然选择了养它，那这个也是它，我只能说一个是掉毛，然后一个是小猫的这个粪便比较臭，我觉得一般就是这两个会劝退很多的养宠人。但是你既然选择了养，对吧，那这两个事情就是我们能避免则避免，避免不了的话你就让它降小一点，然后我们慢慢接受这个事情啊。那再有呢，第六个啊，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呢，就是宠物尿垫固定器。这个产品我觉得是一个不太常见的，但是我今天挖出来给大家了。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需求量很高的一个东西啊，是一个典型的小众刚需的品。因为像宠物啊，在尿垫上面排泄的时候，如果不小心把尿垫移位了，那你就很有可能导致说这些排泄物漏出来啊，到地板上呀什么之类的，清理起来更加的麻烦。那如果把这个固定器压在这个尿垫上面，就能够很好的解决位移的问题，而且它成本不高啊，我觉得属于是小东西解决大麻烦。而且呢，它还有现在有那种适配尿垫的这种类似于那种猫砂盆啊，类似于那种吧，就是它是分两层的，然后你可以把这个这种吸尿啊，然后的这个东西，然后你垫在上面，然后你就一抽拉式的那种啊。然后呢，我觉得这种也是挺好用的，但是这个东西就固定性嘛，就属于一个花小钱办大事的，而且它比较方便，就没有必要花几十块钱买一个那种塑料产品，然后你到时候还得刷，就很麻烦，对吧？然后呢，第七个再给大家安利一个啊，就是这个宠物的给水器。对，那这个产品呢，其实之前在节目里面也有提到过类似的，就是专门为长时间遛狗或者是户外带小宠物的这些游玩啊，这些我们的饲养玩家啊，设计的一款宠物补水神器。那你这个东西呢，你基本是挂在包上就能带走啊，结构简单也是非常的实用，夏天一般来说卖的比较好。但是像那种特别特别大的狗啊，我建议大家还是啊直接带一个盆啊什么之类的那种有那种便携式的宠物水碗，买最大号的。因为这个给水器适合一个比较小型的猫或者是比较小型的这个狗啊，他们这个给水量是比较合适的。像那种大狗啊，就大家就整个盆什么的吧，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推荐啊。那再有呢，就是一个宠物楼梯。对，这个是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细分的品类，但是我觉得是很多人忽视，但是它却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功能。因为现在大家养宠都是更加的科学了，不像说之前像老一辈的时候啊，像我姥姥那时候，那就是自己有啥狗吃啥，对吧？然后现在大家呢，就是买了更多的这个健康的狗粮，给这个小狗的饲养也是更加的科学。那所以现在的这个宠物老龄化的趋势是更加的明显的，像这个小型犬呀啊，短腿的这个小狗比例会更高一点啊，这个也是有科学依据的。就本身这种小型犬寿命就会更加长一点，然后大型的犬就是寿命会稍微短一点，这个和他们的生理结构是相符合的。那所以呢，大家可以买一个方便上下床的这种狗楼梯啊，它是那种啊小坡式的这种。对，大家最好买那种小坡式的，我知道有一些台阶式的啊，这种不太好啊，就尤其是对小型犬特别的不好，一定要买这种小坡式的这种，可以放置在像这个沙发边上啊，或者是床边上啊。那这个呢，产品是有很多个型号的，然后也能够匹配到不同的这种场景。然后你最好买的时候呢，买那种就是照面是可以清洗的，就

方便大家日常可以清洗。很多小狗啊，就是之前在那个没有了解到养小狗这个事情的时候，就觉得很多主人啊，然后就是抱着小狗上下楼梯什么这个事儿啊，我就感觉我说是不是太溺爱了，太溺爱孩子了。然后后来发现这个事情其实也是有科学依据的，就是这样可以更好的保护小动物的关节啊，就别说小动物了，就说咱们啊人类。天天上下楼梯，然后还有就是说去爬山，那有很多人是锻炼了身体，但是有一方面对于自己的关节其实也是会有一些损耗的，所以大家买了各样的保健产品，然后还有这种足弓的这种鞋，然后来避免这个情况。那更别提小狗了，小狗本来腿就短是吧，然后再加上你这种频繁的上下楼梯是一定会损伤他们的这个关节的，那到了老了之后呢，可能就会有相关的疾病，所以说保护嘛就要从现在开始啊，那这个也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产品啊，希望也能够帮助大家。那等会儿我们再来说一下养小狗的一些产品啊。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依旧是来跟大家说一下生活家好物。那今天依旧是来给大家说一说养宠的一些好物。那刚刚说了一些生活里面的必需品，那每次啊到这个像一些购物狂欢节，像这个双十二啊，然后618呀什么之类的这些是吧？然后大家就总会有一些囤货的需求啊，像我的话就一定会买一些像这个厕纸啊，对，手纸啊，然后还有像这个洗手液啊，然后洗衣液什么之类的。但是我知道很多养宠人士也会在这些特殊的节点给自己的小宠物们，然后囤一些东西。那来给大家整一个比较详细的这个指南啊，因为马上这个618啊就要到了。现在呀，这个真是购物节呀，这个券儿发的真是越来越早了。因为这两天的话，我看马上就要开始发这个京东啊，还有淘宝的这些购物券了呢。所以说大家也是早早的囤起来，加到大家的购物车里面。那一个呢，就是吃吃喝喝篇啊，来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慢食碗啊，像毛孩子们吃饭就比较太快了，然后总是容易狼吞虎咽，那这种呢就特别容易吐，还容易伤肠胃。那所以说呢，这种慢食碗能够让它的速度慢下来，而且还特别适合那种需要控制体重的胖嘟嘟的毛孩子们。然后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个小技巧啊，因为宠物啊胖了之后，特别影响身体的健康，而且呢还特别的，就是会影响它们的寿命。那在这里呢，就是宠物要稍稍偏瘦一点点，然后呢，你就是把你的拳头拿起来，然后你摸自己，就是这个手指的这面啊，就是对手指的这面。如果说你这个毛孩子的这个肋巴扇这个地方，摸起来和这个感觉很像，那就证明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体重。那如果说它和你这个凸起来的这个骨头啊，对，就是最上面凸起来这个骨头啊，感觉好像感觉差不多，那它就会稍微偏瘦一点。那如果说它摸起来和你的这个手背儿的这个质感有点相似啊，或者是还要更胖一点，就完全摸不着它的肋骨了，那这个呢就是毛孩子已经偏胖了。所以说呢，这个方法虽然不完全准确，但是非常适合大家在家里面做一个判断啊。那如果说更严谨的判断，还是提醒大家去找这个宠物医生去做一个判断。当然，宠物呢就是保持一个适中匀称的体型，这个对他们是比较好的啊。像我姥就觉得，小猫是不是胖一点特别好啊？我家那蓝猫啊，尤其是像蓝猫啊这种橘猫啊，真是特别爱吃。所以说呢，随便吃一吃就变成大胖子了，这种是一定要特别注意的。那正好说到这个吃了啊，然后呢，来给大家说一个平时可能会忽视的，那就是毛孩子他们软便或者是拉肚子真的很心疼。那有的毛孩子呢，因为品种或者其他的原因，肠胃会很脆弱啊，像是那个伯恩山啊、西高地啊之类的这些品种，特别的脆弱。那所以说呢，家里面可以备一点这个益生菌啊，然后在换粮或者是肠胃不适的时候都能够用上。活性的益生菌呢，大家记得要放到冰箱里面。那尤其是宠物有一些不适的时候，肠胃有些不适，可以适当喂一些南瓜或者是红薯啊，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好的这些产品。那再有一个呢，就是真空粮罐啊，我觉得这个呢是对于一些像马上要到夏天就会下雨嘛，像这种比较潮湿的天气里面是一个救星。像猫粮、狗粮开袋了之后呢，就比较容易受潮，所以说呢，发粮的这种霉是就是发霉的这种粮是一定不能给孩子们吃的，所以说呢，记得要选择带干燥剂盒的这种桶。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各种猫条啊、罐罐啊，然后这些条条罐罐的，可以趁着打折的时候囤一些。但是提醒大家要注意看保质期，别囤太多啊。多种家庭可以多囤一囤，但是如果有一只毛孩子的话，就要适量，而且不用太频繁的喂他们零食。大馋宝宝们就是不会好好吃主食粮了，所以说呢，零食对他们吃多了也是有危害危险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大家都能毛孩子们都能健健康康的，然后。然后呢，希望这一期的推荐这些好物能够更便捷的帮助你养宠，也能给你一些更加保护毛孩子们的一个小贴士吧。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明天再见吧，拜拜。

0: 在是中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

0: 情、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中小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啊，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因为节目最开始啊，这个我们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这样咱们先接热线啊，具体的收听啊、收看呢、啊，还有参与的方式，我们都接完热线电话之后再说。马上来迎接的是打进三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电话
1: 老师是哎，是我的啊。
0: 哎，是您接进来了啊。
1: 啊，我有事想咨询你一下吧。
0: 嗯。
1: 我就去简单说一下吧。
0: 嗯。
1: 那个。我有个就是属于那个继子，完了他今年35了，
0: 三十五岁啊，
1: 啊，他就是说，给介绍别人给介绍个对象，
0: 嗯，
1: 不是，头两天吧挺好的，就是从小介绍的到现在，
0: 嗯，
1: 小姑娘就是15之前来了，来他家看、
0: 啊、
1: 都看中了，
0: 嗯，
1: 看中了以后就是说是现在呢小姑娘同意，完了就是现在这个儿子呢有点打歌唱舞，
0: 嗯。
1: 你先问你是不是这孩子犯啥说的吧？
0: 我可不知道犯啥说的，你这
1: 他们知道，
0: 你得找明白人问呢。我这
1: 是，不对，妈的，这咱这铁粉了，都听多少年了，听我这。
0: 我知道，就是我问一下，他那个35了，他是那个上班的还是在家那个干活？
1: 但是农村种地的。
0: 那都35了，那要说媳妇早该说了，那咋一直说不说呢、
1: 就是
0: 啊？一直是他自己不说，还是家庭条件不好？
1: 介绍条件，咱家条件是不差，就是说介绍一个处处就黄，处处就黄。
0: 啊，他处完他就跟他跟人家黄。
1: 啊，就是好像是，这就是他也是他打退堂鼓，对不对？人家小姑娘那时候说了，说他不大搭理他。
0: 啊，那你那啥，你我问一下。就是他的父亲在不在？
1: 不在，他没在跟前儿。
0: 没在跟前儿是吧？那你跟没跟他父亲商量过一下？
1: 啊、
0: 他对这孩子，因为咱这么讲，要在咱们农村的话啊，要在咱们农村的话，那27、28那都不算小了，是不是？
1: 那可不是。
0: 35的基本就那么几个了。对吧？
1: 嗯，
0: 你小米说了，阿姨呀、啊，要不你先交28，
1: 还行啊。
0: 开玩笑的是，这小米没事跟大伙开玩笑玩的啊。
1: 我知道。
0: 那我你别当真，别当真啊。是这样啊，就是这个事儿，你他爸是啥观点？
1: 我家那个没啥说他因为他们跟着去上那头看的。
0: 不是，我说他爸对于儿子这么大岁数不找对象是着急呀、啊，还是不着
1: 急、
0: 啊？
1: 着
0: 急、
1: 啊，哎呀，他也着急，他比我还着急。
0: 他比你还着急，但这孩子呢，
1: 啊、
0: 就是介绍这，咱就先说再说，前面也得介绍10几20个了吧？我估计都没成。
1: 有啊，差不多吧。
0: 那咱们问没问过咱们自己家这个孩子，对不对？那个他咋说的？
1: 我就光说，哎呀，这个就我头两天我回家了，我问他了，我说你这个咋样啊？哎，不着急，那个先等到7月份再说吧。等到你小姑娘现在结婚，你也同意。
0: 他为啥要等到7月份呢？
1: 那咱也不知道啊，他就说不着急。
0: 啊。
1: 啊。
0: 他原来有没有他这有没有自己找过对象？就20多岁前，你是这个你是这个继子，你是多大开始带的？
1: 啊，我们他15岁，我来到这18年了。
0: 来到这家18年了，那他那个他妈是没了、
1: 啊，
0: 还是说的离婚呢？
1: 离婚了，我妈是从来不来往。
0: 啊，他妈也不管他了，就是人家走了。
1: 啊，不管。
0: 是不是？
1: 不管。
0: 啊、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啊，这种情况呢有，但是并不多。啊，并不多，有啊，不光是那啥，这个孩子，你家这个小伙吧，他这个好像是他有点啥想法，一直没有实现，还是咋回事儿？啊，他原来
1: 是他有啥呀？
0: 他原来想没想过说的，就是咱俩就唠嗑了，永叔，因为我这事我说不准
1: 啊，
0: 就是说的他原来想没想过说他想进城啊，干点啥务工啊，想走啊，或者说原来他跟村里谁自己处没处过对象啥的。
1: 那这个都没有，就是我就说他，我在我家他也说，我说不行，让他出去打工去，他不去。
0: 啊，还出不去是吧？
1: 不是出不去，他不去。
0: 对，我知道，出不去之后就没本事嘛、
1: 啊，
0: 就有那孩子就不敢出去嘛，有那人有胆大有胆小的嘛，咱们农村就这样，这胆小的就不敢出去。 嗯，
1: 哎呀，真是这个。

0: 我说的也得有4年前是3年前，他出去一次，完了说，但是他知道是打工啊，是玩啊，不知道。完了就是，那次出去了有个好几个月，得有2-3个月吧。完了，在那回来再没出去过。
1: 啊，就是连那个村都不出去了。
0: 啊，不去。
1: 那有没有啥的好朋友在一块打打麻将啊？那个甩甩扑克啥的。
0: 就是，我不好这些。就是打游戏，
1: 啊，就打电子游戏，
0: 嗯，
1: 在家里头打，
0: 对，就在家里头说、
1: 啊、
0: 你就让他，
1: 那他
0: 上他街上来，
1: 那他现在打游戏一天得打多长时间？
0: 我基本上我看我回家就抱着手机，吃完饭就上那屋去打游戏，
1: 啊，那他游戏、
0: 啊、有活你招呼我干我就跟着去，
1: 啊，就是领着去能去，叫他自己干呢，就比方说咱们
0: 也能，
1: 就
0: 说就
1: 是
0: 咱们能干，
1: 就是那个放笼啊，就是比方说春天了之后，马上春天了嘛，该放笼是吧？该开车、
0: 啊、
1: 该开车，该啥都能干，
0: 啊、都能干
1: 啊。
0: 啊，
1: 但是就是在村里头，就是不像人别的孩子在一块打打扑克了，完了出去溜达溜达啥逛逛啥的都没有。
0: 不去
1: 啊。那他那个应该是这样啊，应该是这样。他在网上有这个好朋友，他在网上有好朋友，处的还挺好的，有这样的啊。但是呢，他也知道那是扯淡，没啥用。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0: 啊、那你说这个情况咋整啊？
1: 他现实生活当中呢，他自己又不自信，他觉得自己啥没有啊，跟谁处的话他都那啥。这种情况吧，咱们这么讲吧。那个小米说，哎呀妈，28000还没要住，还要少了、那以后多要点了嘛啊。那个这样啊，
0: 要是我要送咋个媳妇行。
1: 对的，我知道你能拿，但是这事不是那么回事啊。那个你这样啊，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如果他不着急，现在爹妈着急是没用的。
0: 对
1: 啊，爹妈着急，
0: 因为我婆婆今年70多了，他懂听啊，他打电话
1: 一点用都没有。再有一个呢，
0: 啊，
1: 就是你要跟他俩不能正常的聊天的话，就这孩子啥都不带跟你说的，岁数不小了，他啥都不带跟你说的。所以说呢，你这头就是你就不能正常唠的话，你就劝不了，你得找就比方说咱这么讲，比方说他表哥。啊，跟他俩能唠嗑，那跟他俩聊一聊，没事聊个3天5天的。
0: 没有，他就不拉，他就跟谁能聊来？跟小妹儿，我们有个孩子，
1: 啊、
0: 就是我俩到一起有一个。
1: 啊，就是
0: 后来
1: 小孩。
0: 啊，对。
1: 那他小妹现在也得10好几了。
0: 17了，今年上高中了。
1: 对，那个他就是问问他哥啥，他哥还能告诉他，是不是？
0: 对他有话，他哥跟他说。
1: 啊，那他那你女儿说没说他哥拥啥就处对象一扔就黄啥的，唠没唠这方面的话题？
0: 这没有啊，这孩子一直上高中，我们在农村，他们在农村也没回去。
1: 哦。
0: 啊。
1: 就是你
0: 让他小妹问问，唠唠嗑问问。
1: 你跟孩子在那个学在城里念高中是不是？
0: 啊，对对，
1: 完了，那个他哥和他爸俩在农村，是那样吗？
0: 啊，跟爷爷奶奶在农村。
1: 爷爷奶奶，他爸也跟你在一起。
0: 没有，他爸他也在农村。
1: 在农村种地，是不是？因为你年得那啥，得照顾地，照顾家啊。那就是说这样，你等那个这个吧，就是你别说几月份或者咋地，你也别管了。这个你跟你爱人说这个事儿，你就说我问钟晓了，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有用。
0: 我婆婆她天天听，她应该能听。
1: 就是着急也没有用。啊，着急也没有用。你这个事儿呢，就是叫他妹，就比方说那周六周日啥的，有啥事儿跟他俩就跟他俩唠唠，说你就意思说的，就是那妈又跟我俩磨叨了啊，又说你的对象啥时候能处，啊、对不对？你就说妈又跟我俩磨磨叨叨的，你说的完了，你就是说的你咋想的哥？你跟我说，然后那啥。那个我就了解一下，他哥可能就多多少少那个说妹妹你不懂啊，我这头咋的可能跟他说这个事儿啊，然后或者说你姑娘可能想的办法比我都好，因为小孩他们之间有他们之间的交流方式，是不是？但是周六周日让他跟他哥俩唠唠，唠完之后啊，这个我觉得就是你看这次处理小对象，一些小女孩还看上他了。看上之后他还，
0: 哎呀，江东小女孩没来到家看，说啥方面没有，没人今天话跟我说了，人小姑娘头，
1: 对，
0: 啥，
1: 然后是这样，
0: 方面都没有。其实现在马上结婚，人都来。
1: 但是吧，是这样啊，就是说的这样的，你还得加小心呢。 因为咱们农村家庭啊，孩子三十好几了，找不上少不上媳妇儿，这样的奶骗的可多了。就是那个。
0: 他是人家介绍的，完了。
1: 就是谁介绍的？咱得整准。
0: 要20个，完了又、啊、又几斤。
1: 就是你想想，咱家孩子哪儿也不出彩，人家凭啥就一定着急要跟咱们？听
0: 明白吗？长得倒是标准，个儿有，长相也行。
1: 不仅仅是长得，除非说啥呢？这小姑娘那个岁数也不小了。那个着急忙慌，着急忙慌，
0: 三十多了也。
1: 要不然的话，就是说啥呢？是不是人家有啥想法？这个一定要知道，因为我经常遇到这样的事儿、
0: 啊，
1: 就是大龄的男青年又非常老实的，
0: 嗯，
1: 被骗婚的啊。
0: 对，我们家这孩子吧，就是太老实。
1: 对呀、啊，就是这样的，你千万要小心。所以说呢，就是人家特别主动的，
0: 啊、
1: 就像咱这家庭，人家特别主动的，
0: 啊、
1: 咱们都得加小心啊、哦，咱都得加小心。
0: 啊、他那个。这挺好的，熟悉人介绍的他还能吗？
1: 我跟你说，熟悉人介绍的也不一定就准成。
0: 哦，
1: 你知道吧？就说的，人家、
0: 啊、就
1: 你就想想，人家凭啥那么主动？
0: 嗯。
1: 这个一定要知道，就是人家凭啥那么主动？如果说咱家条件嘎嘎好啊，就是那个在村里都出名啊，不是一个姑娘想给咱家，那可能。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这一定是你一定咱们脑袋里得画个魂儿，来个问号。你也别着急，就这个事儿，咱这么讲，很有可能是你家这个大小伙子人家看出来不对劲儿了，所以人家没吱声，你们还没看出来呢，有这种可能性啊。
0: 嗯，
1: 听不听着？所以说这个不是着急的事儿、
0: 嗯，
1: 这个千万不是着急，因为我
0: 对，就是你家们就不用。
1: 对，先整明白咋回事儿。我怀疑是一个是他对于结婚这个事儿不热情。啊，就是到底什么原因咱不知道。第二个是很有可能他在网上打游戏，他就有对象，只不过你们不知道啊，这种可能性都有啊。是，但是那个对象吧，挺差劲。那、小米说奔现不了，只能在网上这么扯，挺耽误人，但是也没招啊。
0: 就是说是他在网上聊这个就没打、
1: 对对对对对，人家勾着他呢、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吧，
0: 啊、
1: 你这样就是咱们先周六周日让大姑娘跟他哥俩先聊一盘、
0: 啊，
1: 聊一盘不行，等隔一段时间再聊一盘。啊、哦，在不影响姑娘学习的前提下、
0: 嗯，
1: 你们了解完实际情况之后再做决定，好不好？啊，
0: 嗯，行。
1: 哎，好了，
0: 哎、
1: 再见啊！
0: 谢谢你
1: 刚才、
0: 啊，
1: 好嘞，不客气
0: 啊,
1: 啊，再见。
0: 哎，
1: 好嘞，
0: 哎。
1: 那、哎、小米啊，我看你这个，哎呀，你这个行是看涨啊，没听呢，一说28000，嘣都没打。行，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啊。你得琢磨琢磨，价再涨涨了，这有哄抬物价的出现了啊！咱们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周晓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啊，好，我是你忠实听众，我听你10多年节目了。
1: 啊，是不是遇到啥事了啊？
2: 我家庭有点矛盾，就是那个我有俩儿子，
1: 嗯，
2: 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大儿子今年45岁了，
1: 嗯，
2: 已经结婚将近20年了。
1: 啊。
2: 完了，那个结婚前我给买的房，
1: 嗯，
2: 结婚以后完了买车，我也给拿了5万块钱，
1: 嗯，
2: 那个后来23年的儿子又买个又换的房，完了我就给拿9万块钱给交修，
1: 嗯，
2: 完了我老儿子今年24年25年结的婚，
1: 啊、
2: 哦，结婚呢我给花的多一点，比他花的确实多的多，
1: 那、
2: 哦、我儿子没有工作，
1: 嗯、
2: 我大儿子是那个餐厅回来，我给安排的。那个事业编工作，
1: 嗯
2: 都挺好的。完了，大儿媳妇也有买卖做，
1: 嗯，
2: 过得都挺好，
1: 嗯。
2: 完这么就跟俺们现在都反目成仇了，就是不那个跟俺们来往，跟俺们电话都拉黑了。
1: 嗯，
2: 给老儿子花多，给他花少了。
1: 啊，那
2: 哎，给我整的老闹心了。
1: 那他的目的达到了，对吧？他不理你，就是让你闹心呢。那你活该呀，
2: 就是的。
1: 那你为啥给老儿花100万，你不能再拿出50万给大儿子呢？
2: 我就这给老儿结婚我都拉机会了。
1: 对呀、啊、那你能拉机会，你那啥不给大儿子？所以说你这个事儿就是这样，你大儿子肯定是不讲理了，对吧？
2: 这
1: 肯定是他不讲理，但是这儿子也是你教育的，你说也没用，是吧？这玩意儿当爹的咱也愧得慌啊。那个你这个事儿就特别简单啊，你这事儿看起来很复杂，实际上特别简单。简单在哪儿呢？我告诉你，你要不你上他们家扇他去，要不你去骂他去，整老实拉倒，啊！
2: 不是我这么个打算，我跟我媳妇商量，我说的、
1: 嗯、
2: 我管他要抚养费。
1: 那是再说，你还没到那岁数呢。这是一个，再有一个，你就不勒他了，我也不用你。 你别在这块你不勒我，好像是我拿你多当回事。

0: 非常应该。正常来讲，他弟弟结婚，家里没钱，他都得给拿点儿。这可倒好，他弟弟结婚，他不但不拿，完了还得月月还得给他钱。你说他多臭不要脸，都已经臭不要脸到这种程度了，你们还当祖宗供着，你活该啊！你活该！你看人家有工作，你看人家那个有前途，完了你搁这舔我人家，当爹还舔我，舔不明白，活该啊！别生气了，
1: 这两口子都没去啊吧？
0: 就说这些没用，咱俩一起骂。我问你，咱俩一起骂他有没有用？骂完之后你别勒他，你有那志气吗？你有那志气吗？有那囊气吗？你这么大岁数了，咋寻思的呢？你
1: 这都不离啊！我今年过年我也拿了3000块钱给孩子一家给钱。
0: 不知道为啥啊？不知道为啥？不知道你图些个六饼呢？这是啊？
1: 你就是
0: 这是
1: 我女儿，我听你话，我连理都不理他了。
0: 就是这个事儿是这样，你要是真想收拾他，你就上他家去，上他家站门口骂，出来就大嘴巴扇啊！然后上他单位去，你听我说啊，我然后上他单位去啊，就说他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天天上他们单位领导举报他去，哎就好了。啥时候跪下求饶了，啥时候拉倒，这是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就是说的，反正你不雷我，我也不雷你了，就那么地了，啊。就这样的，你就是说的，你就属于我告诉你，你供应不出来。那玩意儿还有那玩意儿还有那啥的，还有那个就是说的这个你的媳妇儿发点钱，还得给孙女月月都得打点钱的，这头还有个儿子没结婚呢，你们俩老两口不狂伤狂成这样？
1: 哎，这回这马上结婚，这不三个小小子吧？
0: 啊，
1: 更来气了又。
0: 对，你这个事儿跟那个说跟那些没用啊，跟那些没用，我就告诉你，要不然的话你要觉得打不过他，打不过他就别去，你就别勒他了。他就是人家不勒你，就是想让你闹心，想让你难受。那么你如果因为他不勒你，你们俩反倒非常快乐，非常轻松，有钱就出去旅游去，哎，他就好了啊。
1: 对，我听你的。
0: 对啊，所以说你也别闹心了，也别慌伤了。我跟俩说的，我说第一条你要做不到，你就采用第二条就得了啊。
1: 我能做到
0: 啊，咱们
1: 非常喜欢你跟严大的节目，我天天连大这只要6000块钱我也天天听。
0: 行，那个多了不跟俩说了，非常感谢你支持我们新闻综合广播啊。但是但是以后记住了，
1: 我听你的，
0: 就是这种事儿不是惯出来的。啊，你结婚20多年40多岁了，完了你弟弟结婚你还不拿钱，完了还摆这块挑这个理，你不揍他揍谁呀？啊，
1: 就是的，我这人吧，我气好，那我老丈母娘，我老儿子白老三去年去世了，我老丈母娘自个儿的，我告诉我说你赶紧把老丈母娘自个儿看见，待不了害怕，不会说话不会啥，我说赶紧给老丈母娘接你家去，他都气好都。
0: 对，心好这个东西，心好和没原则是两回事儿啊。
1: 哎，
0: 你就属于没有原则啊。好了，再见啊！
1: 我听你话，再见。
0: 好嘞，再见啊！好嘞，不客气啊！再
1: 见，
0: 哎。现在就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家这两个孩子差距非常大，这个小的才结婚，大的已经结婚快20年了。那这种情况说句实话，这个小的这大的都得多多少少都得照顾点了。正常人家有这样的吗？没有这样的。所以说有这种情况的话，那就那啥吧，那就那个那就是真是欠收拾了。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还有说刚才的那位女士啊，就是一定要给孩子找对象那位女士啊，说这事儿你不得找月老吗？三生石下续前缘，青丝红绳一线牵。逆水三千凝一顾，红尘万丈共双肩，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心底温柔也是你。哎呀，我估计他家儿子要有这套嗑的话，对象18就解决了，要再说早点，14、15对象都解决了啊。这位朋友 Alice 说，钟晓老师你好，非常喜欢您这节目啊，帮忙送个祝福呗，祝我弟弟考研面试。

事成功啊，一切顺利。我弟弟叫郭靖欧阳锋。啊，不是，我弟弟叫郭靖欧阳锋的郭峰。好的，咱们在这儿祝郭峰同学啊面试一切顺利啊，马到成功啊。这一看，这是金庸的爱好者啊，郭靖欧阳锋啊。好的，小米说，所以要不是因为穷镇着我啊，我要不是因为穷镇压着，啥小姑娘呼不来，对呗。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我也曾问过你，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在繁琐与细碎的工作中这般耐心，这般专注，这般匆忙，这般无怨无悔。我知道，在你们宣誓成为护士的那一刻，兰丁格尔精神便深深地扎在你们心中。当危险来临的时候，你们永远冲在最前方，用爱来呵护生命康宁。听见那一声声啼哭，就是人世间最美的旋律。南丁格尔的精神是你飞奔的翅膀。你笑靥如花，恰如春风般明媚，驱走了痛苦，温暖了人间。在这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把简单和平凡演绎成无数个精彩。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钟晓呢现在是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如果是觉得很委屈了，觉得心情不好了，觉得这个特别闹心，特别难受，心里跟没缝似的啊，其实这个是心理压力就已经特别大了啊，心理压力特别大了才会产生这样的一种这个感受这种状况。那么欢迎您呢通过这样的方式啊，通过这个打热线的方式打进来，咱们唠唠嗑。有的时候吴轩轩吵吵一顿，其实最重要的并不是说吵吵说咋地，最重要的是呢，就是无论是用哪种方式，我们最重要的方式都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能够让心情得到放松啊，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啊。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做多少年了，我们能给谁解决什么问题，其实所有的情感问题也好，或者说生活当中的需要选择的问题也好，到最后一定是通过您自己的努力，或者说通过您自己的决定来解决这个问题的。那么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更多的是跟着，在您觉得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啊，觉得心情特别不美丽的时候，那么咱们作为一个好朋友吧，因为我们做这个节目做了18年了，我们更希望的是在您觉得难受的时候，在您觉得跟谁都没法说的时候，毕竟还有一个朋友啊，毕竟还有一个朋友，咱们能说说，能唠唠，唠完之后咱们心情能好一些啊，这是我们这么多年以来一直秉持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如果是您最近真的就是因为某些事儿啊，有点真就过不去了啊，已经开始到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影响到我们心理健康等等这种情况呢，就是别藏着掖着的，真犯不上。因为有些事儿啊，在心里头压抑时间长了，它如果能消失掉是可以的啊，就是如果说我能把它消解掉了，通过我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思考和认知消解掉了，不当回事也可以，或者说我能发泄出去也可以，就是反正我自己不舒服，谁都别舒服啊，就是总之我把这事发泄出去，吵吵出去了，哎，也可以。但是呢，最怕的是什么呢？就这个事儿也没消解掉，然后也没排解掉，到最后的结果是一直在那积压着，压到最后肯定出毛病啊，肯定出毛病。有多少人呢、啊、英年早逝啊，就是因为太能憋了啊，太能憋了，啥也不说，啥也不唠，就在心里憋着，憋到最后憋出个大疙瘩来，太多了，真的。这实际上呢，到最后说句实话，你这个事儿真有那么重要吗？如果说和身体健康比起来，它根本就没那么重要的玩意儿，就特别犯不上。但是有的时候你想起来犯不上就晚了，所以说不如呢咱们先啊，水没来先叠坝，咱们先把这个事儿先处理好啊，咱们别憋着，别憋屈着，别难受着啊，就是别再，因为你看他这个情绪这个东西啊，就委屈也好，什么也好，情绪这种东西，他要不以一种方式排解出来，他会另一，就是如果说用情绪排解不出来的话，他一定是用另一种方式出来的，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啥，那可能就是有病了啊，闹子出病来了，或者闹子没了，这样的事都有，是吧？所以说我们希望呢，就是当你觉得这个心里头压力比较大的时候，真的不要一直压着啊，不要一直压着，一定要想办法啊，一定要想办法。好的，这是咱们这个跟大伙唠的啊，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热线电话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正好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以及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小声堂的，因为今天节目一开始就接热线了啊，接完热线之后就没给大伙介绍咱们节目的收听啊、收看呢、参与的方式啊等等这些啊。简单的说一下，因为节目已经进行到一半了啊。铁杆兄弟生气了，说刚才那个老爷子说，哥我都不明白，就这熊仔你还惯着呢，就这样你就拿大棒削一脑袋包，收拾不了就惯的啊。就为什么有的说，就是那个如果是老大比老二大很多的话啊，大到六七岁以上的话，就是一定要让老大管老二，就是这个很多那个很多家长没想明白这个事儿，就是你一定要让老大管老二，你得让老二听老大的啊，你让老二听老大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他叫半代，七岁左右是半代差，七八岁十多岁，他那大的更多，他那大了将近十五六岁，感觉好像是啊，他那大的可能更多，那个他就压根没管过他弟弟。他弟弟呢，总是可能是得到了这个父母从小到大更多的娇惯啊，可能是这样的。然后人家老大呢，挺早就结婚了，老二是一时半会儿说不上媳妇儿。如果说你从小就让老大管老二，然后让老二听他爸的，听他哥的，如果让老二听他哥的，一直这样的话，老大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是我的责任
啊，这是我责任，就是以后有爸妈在，那听爸妈的；没爸妈在，你就得听我的。你看我管你是管你，对不对？我收拾你是收拾你，但我不会不管你，不会说的觉得你在和我俩争宠啊，不会觉得说的那个有了你之后我就怎么怎么地了，就是心里这样的话，老大就会建立起一个比较好的心理上的一个强势。这种强势其实对老二没有坏处啊，对老二是没有坏处的，不论是对他的成长还是对他未来的这个家庭事业的这种发展，其实都没有坏处啊。而且对老大的人格他就是健全的啊。其实你看他家这个啊，就是用他这位老先生的话，咱们唠嗑这段话呢，他家这老大明显是属于人格不健全，自己都结婚将近20年了，然后还在挑老爸说给老二彩礼多了这种礼，就是这种已经不健全到什么程度。而且他妈还给他姑娘月月都给东西，月月都给钱，月月都给钱。那么这种状态之后，就是培养啥？因为你从小对老二特别娇惯，从老二特对对老二特别娇惯之后，老大那头总觉得自己亏，你对他咋好，他都觉得自己亏，他都觉得最好的一定是在老二那儿，对吧？所以说，这就是时间长了之后，老二得到了更多的娇惯，人格不健全；老大成天总觉得自己那个得到的少，也是人格不健全。然后老大对老二没有任何的责任感可言啊，甚至说我给你整坏了，你不好才好呢，对不对？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这个就是提一个建议啊，就是尤其他老大比老二大到两三岁，大不两三岁，他那基本就是一起磕起来的了，就无所谓了，谁大谁小无所谓了，只要你公平一点，别说大的一定让着小的就可以了。如果大到6、7岁，就是大到半代人啊，大到半代人那个年龄差的话，你就一定要让老二极其尊重老大，你哥说的就是对，你必须听他的啊。你必须听他的，然后告诉老大，你得管你弟弟啊！你不管他，他学习也不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那到最后他咋整啊？他就得听你的，他不听你，我收拾他。但是你不管他，你不对呀、啊。这样的话呢，你像就不存在什么老大还得是上老二那块说给老二彩礼多了怎么样啊？那个时候老大就会说，哎呀，你看我工作这么多年了，我也攒了一些钱或者怎么样的。老二结婚要结婚的话，我得给张罗张罗，当哥的不给张罗多磕碜呢。对不对？然后老二说媳妇啥，他得给把把关什么的。这样的话，老大的责任心啊就会非常强。然后老二对于老大的这个尊敬啊，就是这咱们这么讲，这叫什么呀？长幼有序嘛啊，长幼有序啊。按这个，就是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些东西是不该丢的。这里头真的是啊，真的是，就是有一些这个我们尤其是好近十几年之后，有一些这个观点啊，有一些观点，所谓的什么，所谓的个性化啊，所谓的个性化，所谓的就是说的怎么怎么样的一些观点，其实对不对？对。但是啊，但是咱这么讲，就是它未必真正的适合我们啊，我们的成长环境啊，我未必适合我们的成长环境，然后他给我们造成了很多分裂的那种感受啊，就是越来这样的事越来越多。就是咱们中国的文化就有很多，比方说礼仪廉耻国之思维，比方说这个温良恭俭让，比方说成叫什么仁义礼智信，这些东西其实是很有用的。你仔细想一想，这些是真正倡导的是什么啊？就是一些兄友弟恭啊，这个长幼有序啊，对这个举案齐眉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特别适合我们东方的啊，适合我们东方的，或者适合我们中国的这些观点。但是有一些西方的观点未必是不对的，未必是不对的，但是它更多的是适合他们那种成长环境。那么和我们这种成长环境结合的时候，一定要记住结合，不能生搬硬套。生搬硬套下来之后，给我们造成非常多的困惑啊。尤其是我这些年仔细观察，因为观察了就是很多心理学的一些老师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这种词，这种观点，他
们确实啊，确实是这个在西方可能是非常有用的，但是来到咱们中国之后，和咱们中国的这个具体情况、文化背景，它其实结合不到一起。然后他又能自圆其说，听着很有道理。这样的话，很多人进去之后就面临着分裂和焦虑。所以说，一定要啥呢？第一，我们老祖宗或者说我们中华文化的精华不要丢，西方文化的精华我们要借鉴。然后双方真正的融合其实非常难，得是真正的融合好了之后，对于我们是有真正的指导作用。如果生搬硬套啊，整出一些这个西方人的词儿，什么什么这个 PD 啊，什么这个那个，你就是心理学的这种大词特别多啊，大词特别多。但是对于我们普通的这些老百姓来讲，真的是容易造成很多焦虑啊，容易造成很多焦虑啊。等这个，如果说家里头孩子多，因为现在家里毕竟孩子少，如果是人家家里孩子多的孩子，如果真的说那个长兄如父啊，真的像咱们那个小的时候那个就是家里那种教育，长兄如父，必须听你哥的，你哥错了你得听他。可能是说啊，这对我个性的是一种压抑，但是实际上来讲，双方的人格真的都是健全的。当然，我说的只是我个人的非常片面的认识啊，真是非常片面的认识。那么在这块呢，也是说一下，就是我们真的中华文化非常传统的精华的东西，不能嗤之以鼻啊，要仔细想一想。啊，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没错啊，没错。

好的啊，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接进来，正好咱们继续聊天啊，继续聊天，继续说有关于咱们平时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啊等等这些事情啊，等等这些事情啊。

好，我们继续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啊，提醒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那个直播间的公众号此时此刻也在随时的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您在查找公众号里找到，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的看着大家的留言，随时的呢可以和大家进行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咱们公众号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问我说这个。说小哥呀，怎么能看见你们的回放啊？咱们在视频上没有回放啊，咱们这个官方这块是没有回放的啊，没有回放的。你要是想听回放的话，到蜻蜓 FM 上有一个 APP 叫蜻蜓 FM， 到蜻蜓 FM 上您去搜小声长谈，能搜到咱们节目的回放专辑啊，那是听的，不是看的，视频上没有啊。如果说你在视频上看到了咱们小声长谈的回放啊，一直在回放咱们节目，一直在回放咱们节目的话，你看咱们一段视频，你像是这个号铁杆小米的号木轩的号，这看到我们的一段视频，这是很正常的。如果说看我们整个节目一直在回播回播的话，那一定不是咱们，不是咱们官方的啊，不是咱们官方的，不知道是谁，我们也不认识啊，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0: 现在是正午12:30，想吃酸的应该吃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吃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有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抓紧时间来迎进河南的这位女士啊，打进一号线85815199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钟老师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遇到什么事了，怎么了？
1: 就是最近在工作上，就是领导这一两年吧，由于身体原因跟领导反映，领导好几次说话非常难听，就让我有点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现在一上班我都可难受。
0: 那你说说怎么个情况，简单说一下好不好？
1: 对，简单说一下，就是我的嗓子不是不太好吗？哈。
0: 嗯。
1: 对，嗓子不太好，有一次被领导请假，请了两周，就是两周到了之后，我嗓子还是没好，就我去找领导，我说领导，我不是不想上课，你说我的嗓子休两周也没有好，那领导就来个，那你自己看着办。这是第一次就说话，我感觉就也不太高兴。还有一次是，因为我这个嗓子好几次不能说话，越来让我感觉到说话越吃力。第二次就是嗓子哑，就过了一年嗓子哑之前，我感觉我天天上课累得很，我提前给领导反映，我说领导，我感觉我嗓子现在马上又要说不出来话了。
0: 那你这嗓子到底是什么毛病？咽炎吗？
1: 我现在他查的，我给我确诊的说是喉肌无力。
0: 哦。
1: 他们医生当时也说你现在这种情况上不了课。我虽然现在领导也照顾我了，就是说我暂时这学期确实没有课，但是这是年前也发生了事儿，让我这个心情一直没有过来。比如年前就之前他还有一次说我，你带不了课那你就辞职吧，还说这样的话。然后年前就是我想着我再去北京上海看看哈。然后我想着就是因为去北京一趟也比较麻烦，还需要家属陪同。我想着尽量的等到快放假的时候我再去。然后北京的号呢也很不好约。就我好不容易约了一个星期一，那一天正好是就农历大概是21吧，那一天正好是我们就是放假开会，相当于开个会，那一上午就放假了。但是我正好约到那一天，我也不是故意的。就是第二天我看看那个医生就没有星期一得好。我想着这毕竟放假了，我跟领导说一声，他可能也会同意。结果我找他的时候，我说领导，我想那个周一我请一下假，我说我跟你说一下理由，我想去看病。然后领导一听我说这，立马就来个，你不用说了，你哪一天都能请假，就这一天不能请。然后我说我这个号很难挂，我说我给你就是让你看看啊，我这个号，我说我就打开手机准备让他看。那个领导又来个，你不用说了，你再说我都要发飙了。就这样。反正就反反复复就。
0: 那后来你去没去啊？
1: 我去了。
0: 那你不也去了吗？人领导说那么说不让去，你也去了，那你还有啥委屈的呢？
1: 那个会我后来听着同事还跟我说，他说那个会总共开了都不到15分钟。
0: 你先别说几分钟，领导没给你假你也去了，回来人也没开除你，那你还有啥委屈的呢？
1: 你看我就想他请假他不让我，
0: 那还得就是说你要请假，人家头开会你要请假，那我说为啥领导是有权利给你假也有权利不给你假，对不对？是吧？那要不是当领导干啥呀？要当三孙子得了呗，人原来也不是不给你假，对吧？这毕竟是个单位儿，这玩意儿国有国法，家有家规。那你请假了，我请假，我你跟我请假，我没给你假，没给你假你就去了，去了回来我也没说你，没开除你，完了你还委屈了，你委屈啥呀？那你自己开个学校，你当校长没人管你，是吧？
1: 我想到我这个嗓子，
0: 你这个嗓子压根就不应该当老师了，你这个嗓子应该直接就请假治病就得了呗，对吧？啥时候治好了啥时候回来再上课，那在那时候还得看人家学校有没有地方，对吧？没有这个什么单位谁必须永远同情你，没有啊，规则是硬的。
1: 老师，我想是我自己想多了是吧？
0: 就是你不讲理，你不讲理。如果说啥呢，咱这么讲，如果说你那天你要不去，你这嗓子就彻底就说不了话了，或者说呢，这个咱们这么说吧，就是说的你因为这个事儿你没去，确实没去，回来造成很大的恶果，那你可以说你领导迫害你，是吧？这个事儿可怨不着领导，因为领导确实没给你假，领导有权利不给你假。首先来说，我告诉你，领导有权利不给你假，你可以改一天，改一天并不是说那医院就黄了，只不过不是那个大夫了，对吧？
1: 对。
0: 然后你也可以下周再去，是吧？你嗓子这是个慢性病，不是急性病，是不是？不是抢救，对不对？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估计我感觉你们学校领导都太惯着你了，你这真不是在私营单位，你在私营单位或者说一个那个这如果说即使私营单位的话，这个校长也是一个挺好的校长，要不然的话我平常我没给你假，你说走就走了，走完之后你有俩回来，你回来你看我咋收拾你，还得
1: 那一天
0: 我还得哄着你，还得给你好脸，你给我开支啊，你要给我开支我就哄着你，啊。听明白没有？
1: 我想着，我说我去看病，他都不同意。
0: 你看病有啥了不起？我问。

0: 你是急性病不？你是不是躺地下之后起不来不？你那个病治好几年了，领导不知道是咋的？对吧？
1: 也离过年可近了，不是想着越往后医院他可能也……
0: 我问你，你没去咋的了？那只是你的想法啊！那学校人家说的，我们学校整个全体员工都开大会，一个不行缺，一头不行落，人可能上级要求的。然后你说走就走了，你拿学校当啥了？这块毕竟给你开支吧，你是在这挣钱吧？就算你有病，是不是也没耽误给你开支？完你还不乐意了？你应该偷着乐。这事儿你还能挑着你领导理？你可拉倒！你领导，我跟你说，我不是教育局局长，我要是教育局局长，就你们领导这么没有力度的话，我都收拾他。你赶紧当副校长去，谁能有力度，谁当校长？明白没有？这个校长你应该感谢他，啊？
1: 那他之前也说话那么难听，我都
0: 难听。没有任何一个领导有义务跟你说好听的，知道吗？谁哄你呀？也不是你对象，你别把哪个领导都当你对象使唤。
1: 我的嗓子不也是因为上课才
0: 那上课的人多了，那一个学校100多老师，那个个嗓子都坏了吗？对吧？
1: 嗯，
0: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你那是慢性的一个疾病，确实挺难整的。我知道你心情不好，但是咱得讲理。这个领导够可以的了，如果是我的话，我没事咱这么讲，初一十五的话，咱不说初一十五烧到香，咱们五月姐八月姐得给送点礼啊，五月姐的粽子，八月姐的这个八月姐的月饼咱得给，听明白没有？
1: 我确实过年给他送东西了。
0: 那是那么回事，这个你这个吧，你这个我跟你俩说呀，你的身体挺弱的，一直以来所有人都哄着你，就你被别人哄惯了，那可不行啊。那个一个单位是有规则的，有上下有规矩的，那这不守规矩能行吗？你自己，你说你有病，有病就有理吗？有病应该给你停课，因为你现在这么做，你耽误人孩子们呢。
1: 我现在就是没有上课，我现在
0: 你没有上课就没有上课就可以了。你要一直让你上课的话，你等会儿你有病，一有病你就找人代课，一有病你就找人代课的话，你给孩子耽误成啥样？老师是个良心活啊。
1: 对，我就是原来我觉得我让我教学生我有点教不下来，我也主动反应嘛，我
0: 对呀、
1: 啊、
0: 主动反应，你要这么讲，你是应该教学的，现在你有病了，人家给你安排说的那个不用你教学了，你就给你安排别的活了，或者说这学期停一学期课让你养养病，这单位都多好了，你真是没在正经单位待过呀，你们单位我就感觉就真的就我不是教育局长，我要是教育局长，我要知道你这事儿，我知道你们校长是这么对待这件事情，我肯定把他挪下去，你给我当副校长去，你这样不适合当校长啊，听明白没有？
1: 行，
0: 好了，小米你妹妹跟你说，姐咱都得便宜咱自己知道就行了，偷着乐呀，你别生气呀，你这要得便宜偷生气，对不对？好了，再见啊。哎，
1: 好，谢谢周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哎。好的，这位朋友，咱们抓紧时间吧，抓紧时间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这是一位老大爷，喂，你好。喂。
2: 哎，就姚老师是我吧？
0: 哎，是您呐，这位大爷，那个电话接进来了，遇到啥事了？
2: 那个，我有个孙子，今年17岁。
0: 啊。
2: 孩子妈的玩手机玩的不念书
0: 啊，
2: 哎呀，上班时间睡觉的时间也同意
0: 啊，
2: 完了就跟他爸的整长春技校去了。
0: 嗯，
2: 这孩子现在在社会上咋的？他留挺长头发。
0: 嗯，
2: 你说我瞅挺不得劲儿。你说这孩子将来的，你走这走上什么道路呢？我希望你帮我参考。
0: 留长头发不是毛病啊、哦，正经单位也有很多留长头发的，这很正常。你只不过你不了解而已，但他不乐上书，他现在就是上不上学啊？
2: 不上学的。
0: 十几了？
2: 17，这爹妈不敢管，管他爹要跳楼你。
0: 那你可拉倒，哄着吧，你也哄着吧，你可别管了，听不听着？
2: 我不管了，我不敢管了。
0: 那你可别管了啊！有功夫的话，上坟烧烧纸去，求求老祖宗吧，你是管不了了啊。
2: 听说那个，你说吧，那个你玩手机玩的，你说就不上学，上学校到学校老师，到学校老师讲课他睡觉，
0: 他听不懂，他可不睡觉，那不是学习的玩意儿了，那不是那里的虫，你非得往那里撵啥啊？
2: 你咋整？将来他就走个什么道路？
0: 我不跟你说了吗？你去上祖坟上磕个头去吧。你这是祖坟的事儿，跟你没关系啊。
2: 啊，那好了。
0: 这个事儿你肯定管不了了。
2: 我管不了。
0: 你肯定管不了了，你也不用犯愁了。你把你自己身体整好了，就是对儿女最大的帮助啊。那孙子就咱这么讲，儿孙自有儿孙福啊，对不对？他乐咋咋地吧，听不听着？啊，哎，你把身体整好了，我听你这身体都不算太好。那个你把身体整好了啊，听不听着？
2: 我不好了，我一身病。
0: 啊，
2: 我有一身病。
0: 我一听就是你把自己身体整好了，别给儿女添雷了，拖了天罗了。你都算最对家庭做的最大贡献了。孙子乐咋样咋样吧，只要他身体健康就行啊。好嘞，哎，好嘞，再见啊，好嘞，哎。这老爷一听就是毛病不小，哎呀，这还成天惦记孙子呢。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在这儿呢，就这个老爷这句话，因为咱们节目听众啊挺多的。听众朋友，就是尤其岁数大人呢挺多的，也跟大家说一下，孙子那辈儿、儿子这辈儿咱都不用管了，孙子那辈儿更别管，那重孙子爱咋地吧。一辈不管两辈事儿啊，这个永远记住，一辈不管两辈事儿。为啥一辈不管两辈事儿呢？就是你说你连一个长头发你都看不明白呢，你现在你上大道上走出去，但凡你在城里溜达溜达或者农村溜达溜达，你看那个长头发得多多呀，不但有留长头，还有留长胡子的呢。就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这已经非常正常的一个状态了，非常正常的了。您单位要人的话，人也不管长头发的事儿。所以说呢，就是你这个思想啊，已经老旧到一定程度了，你再去参与你的观点，到最后吧，把你自己愁够呛，人家那头想你烦人。咱老了就别烦人了，是不是？你别叫人说咱越老越烦人。确实是没有什么用处，没有什么用处之后呢，你自己整的挺闹心，完了整的全家人跟着你闹心，你这图啥？你不吱声啥时候没有，我大孙子啥时候来啥时候都好，我大儿子啥时候来啥时候都好，就是瞅着就高兴，能在身边我能瞅着就行了。就这么整就对了啊，千万千万记住，千万记住这点啊，就是记住儿孙自有儿孙福，一辈不管两辈事儿啊。好的啊，小米说我感觉这思想还是不够老，这思想要是真老的话，那就蓄发留须了啊，可以是哈。还没老到一定程度啊，老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头发得留下来，得编大辫子啊，然后得留胡子，是不是、啊、或者说即使这个不编大辫子的话，也得留长头发蓄发，盘一个劲儿啊，盘一个劲儿，然后带上一个纹身公子巾啊，身上穿纹身公子裳啊，这一瞅杨乃武啊，这是这上北京，他姐上北京找小白菜，告小白菜那状去啊。

这一下你整到解放前去了，你这个这是。所以说这事也是也，我觉得这事也可以说一说，就是你觉得你的是对的，但是你的这种想法，你搁到再往前再老一点，你就又不对了。这种审美啊，它是有这个，或者说这种要求和审美，它是有阶段性和历史性的。所以说，你用你那个历史阶段的审美去要求年轻人是不对的。到最后一定是整出很多乌龙的事儿啊，贻笑大方。小李说的，脱发的我特别羡慕年轻人个性的长头发啊。我也曾经非常羡慕过，因为我头发打卷儿，我这头发留多长，到最后它不是说那种特别长的，像人家年轻人看到飘逸乌黑亮丽飘逸的长发。

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1: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2: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1: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2: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

0: 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3: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2: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4: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插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6: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

0: 是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1: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蜜制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2: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蜜制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1: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陆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4: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6: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5: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明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6: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7: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5: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8: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缘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5: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危崖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境，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9: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
10: 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

0: 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1: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0: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2: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3: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
4: 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麦仁了。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2: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督促指导豫南6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
5: 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6: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8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2: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7: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2: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8: And we are very interested to see how to
9: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2: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8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
10: 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11: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

0: 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1: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2: これはですね、
0: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3: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一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11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一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5: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一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4: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6: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4: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7: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11号，已有4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9: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3: 其他国际消息， 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11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

0: 快可能于13号进行。
1: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0: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1: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0: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1: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线，让二地九零一变，飞机带走了我的思念。一个人的海边，海潮循环人不变，空旷的世界我们之间呼吸少了一些，老人默默抽着烟，和我一起失眠。

0: 时候骑着摩擦飞，用我速飞。
1: 现在是凌晨三点半，据说这个时间还在听广播的都是有故事的人。
2: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纵横。

0: 纵澎湃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91.4 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

0: 下午一点整，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应有种，地下蝼蚁岂能逃，待到太平归来日，那朕与将军解战袍。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呢，老侠客闪电腿刘荣那纵身行来到院里边，这刘荣啊往里这一窜，结果烈九牛回，那原来那是攒鸡毛凑胆子，那真让我这可发一笑。那这些贼一个个凝眉立目，那手持利刃。我说你是谁？刘荣一笑，那坐不更名，立不改姓，那江湖贺号闪电腿，我叫刘荣。刘荣的一报名，当时群贼汪汪真大乱，这就叫人的名树的影。那闪电腿刘荣名声破大，隔着门缝吹喇叭，名声在外。这群贼那是窃窃私语。那就在此时，有打旁边那窜过人来：“刘荣啊，老儿，那今天我缺你的性命。”这刘荣一看，那窜过这个主来，那手使双刀。刘荣微含一阵冷笑：“哈哈哈哈哈哈。”我说你叫什么名？那报通名姓，你家刘荣的刀下不死，无名之辈。要问我呀，江湖贺号双刀将，某家我姓李，我叫李芳。刘荣看了看，我李芳啊，你到底是朋友，你还是冤家？李芳听到这儿，卡巴卡巴眼睛，看了看刘荣。老儿啊，我来问你，这朋友怎么讲？这冤。

三家怎么论？当时刘荣一声冷哼：“我看你们这些窝合之众，不足为奇，成不了大事。要是朋友往旁边闪，如果要是冤家近前来，你们要是英雄好汉，咱们单打独斗，你们要承认那是压马的蹲台，那酒囊的饭袋，一起上也就是了。”李芳气往这身形一转，看了看这李芳，我李芳啊，你可千万别后悔，那跟我动成手，那一会儿啊，我打发你那去见你祖宗，你呀、啊、就和你的祖先那见了面，也瞧一瞧你祖先长得什么模样。把李芳气得哇哇暴叫，那一刀紧似一刀，那一刀快似一刀，啊，围着刘荣啊身前身后就下了绝情。刘荣啊那是老江湖了，那一看李芳这本事，那确实不含糊。老侠客刘荣那闯荡江湖多少年，那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那也还差不多了。老侠客刀里加酒，这一脚啊那正蹬的这李芳的屁股蛋子上，把李芳蹬的蹬蹬蹬往前那紧抢了几步，吭哧来了个狗吃屎，两颗门牙全跌掉了。那这小子一咕噜身爬起，我这手刘荣怎么回事？这门牙没了，那说话都不兜风。那就在此时，有打旁边又窜出个主来。这刘荣啊，闪目光一看，那就见此人身高在七尺开外，一身夜行衣靠，这脸呐，那这紫色两道扫帚眉，大环眼努于眶外，那石头鼻翻鼻孔，鼻毛啊那老长，那火盆口大而相称，这手里边是一口朴刀。这刘荣啊看了看，来人聪明瘦死，就见这小子把嘴这么一撇，哈哈哈哈，要问我祖籍西川，狼家窝的人士，我姓狼，我叫狼志，那江湖贺号千里追云，那就是我。我说刘荣啊，老儿要知道我的威名，那赶紧把刀放下，让我们把你捆上，那是你的便宜，若不然呢，今天你可要吃亏。当时刘荣啊看着你，一看这小子摇头晃腚，刘荣啊心里想，那今天我非把你收拾了不可。老侠客一不着慌，二不着忙，就见这狼志往上一上弓，那这举刀就落刷去就下来了。刘荣一看这刀到了，身子往旁边一闪，用刀一压狼志的刀，使了个顺风扫月。狼志往下一坐腰，闪电腿刘荣抽刀往里一划，狼志一转身，只可以追风狼前飞身行送过来，打算要给他哥哥这狼志那找找理，是把刘荣的刀给咬住了。狼千爷看着心中大喜，忙用力往外一挂，那跟着飞起来一个扁踩。这刘荣啊躲之不及，当时就翻身栽倒。这刘荣啊这一倒性，刘荣的刀就出了手了。狼千爷看着高兴，心里说话，该着我狼千那人前显圣傲立多尊，我要是把闪电腿刘荣赢了，我在江湖上是一举成名。这狼千这高兴就别提了，这家伙窜过来用手踩住了刘荣，扬刀就剁。

0: 那就听咔嚓的一声，是红光崩现，当是鲜血直流。有人说：“你别说了，那是不是闪电腿刘荣让人给杀了？”原来死的呀，那不是刘荣，那是狼家的祖，这镖正给他，那扎在秦心上，那当是鲜血直冒。狼家的啊了一声，那就在此时，又有两块瓦，那直奔狼家。这下子连忙这一纵身，往西跳出圈外，那回脸这么一看，就见前坡上那站着一大个，仔细这么一看，那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那说话瓮声瓮气。闪电腿刘荣啊，这一听，这心算放下了，心说时路也来了，这帮贼那一个也跑不了，急忙摇打地上，那一咕噜身爬起来，把刀捡在了手中，高声喊嚷：“玉兰，你来了！”石洛一看刘荣，
1: 哎呀，我说荣儿，我来了。你走的时候怎么不叫我？你一个人就走了，来找莲花，这些全是莲花吗？
0: 那刘荣啊，看着石洛，对了，那这些全是莲花。那位说了，这石洛不是在北里间那睡觉吗？那鼾声如雷，他怎么会来到这儿了？原来这石洛睡得正香，就听外边的门呐，那料垫一响，这傻英雄一咕噜身坐起来，伸手拿起了皮搭子，来到南里间这么一看，这里边黑咕隆咚，那看不见人。他点这石洛就奔着火光来了。到了西村头，先从房上那掀起一块瓦来，啪嚓往地一扔，那听了听，没有人声，也没有狗叫，石洛这才下来，拨村子一直往西南，时间不算太大，就来到了独虎庄。那就要听到里边那喊声震耳，他抬头一看，这庄墙太高，伸手取出了飞抓百炼锁，那八尺铜链，两丈四尺的绒绳。当时石路就沿着绳子那爬上来，傻英雄那跳下墙来，捡了一块石头子往地一扔，那听了听没有人声。这石路穿房越脊来到里面，这越听这杀声越近，他顺着声音找来，石洛心中着急，那紧紧的往前走，听到一所院子里边那喊杀震天，飞身行，他上了房子，游到房上往下一看，那正赶上刘荣啊被人踢倒了。当时这石洛那可急了，那接起两块瓦来，这抖手就打向了狼天。这石洛又有劲儿，就练过气功，这两块瓦直奔狼谦的脑袋。现在狼谦呢，这前心呢挨了一镖，那现在两块瓦奔他来了，狼谦吓得亡魂皆冒，他打垫步跳出圈外，高声喊着喝什么。这石洛一晃手中的双砍，在天井当院这么一站，就问刘荣：“
1: 我说他们那全是莲花。”
0: 刘荣啊，看着石路，没错，他们全是莲花。
1: 那么我叫他们全睡了吧？
0: 刘荣一听：“别让他们睡，那冒水就得。”
1: 荣儿啊，我问你，那刚才谁拿喇子咬你来？
0: 这刘荣啊，看着石路。他们大家都用喇子那咬我嘞，我全不怕。玉兰呐，你可要多加小心，这里莲花太多。那怎么叫莲花呢？原来这石洛啊，把这采花贼那叫做莲花。石洛捧着双铲

0: 阴阳双闪，那手中托，来到战场全凭他。有人与我来争斗，铲头以下染黄泉。这石落那高声喊嚷：“你们哪一个过来？”那就在此时，就听着有人答言了：“列位闪开！”那穿过一人，刘荣仔细看了看，发现这个贼人呢有点眼熟，手里边使的这军刃那也相当的厉害。原来他掌中是一对蜈蚣剪。这石洛那看了看来人，就见这个主身高那晃荡荡足有九尺开外，胸前宽背膀厚，面皮微黑，那穿青挂皂，黄绒绳勒成十字派，皮停带扎油，那浑身上下紧沉利落。那就听来人问道：“那对面的小辈，那通名报姓？”石罗看了看：“
1: 要问我呀，那我姓走。你听这个姓儿，那奇怪不奇怪？我叫走二大，人送绰号叫要命鬼。你叫何名啊？”
0: 来人啊，看了看石罗，要问我呀，我姓石罗，看剪刀了，往里根深，右手铲，那往上一挂，二人动手。那说说，那说的慢，那招数可来得快，那不亚于打闪认真相仿。他左铲一挂，那右手铲跟着，那就过来了。梅荣、张冲这左手捡撤手，右手铲也奔他耳根台子，那就铲过来。那张冲一见，那吓得亡魂皆冒，忙往下一坐腰。那石洛一改招，使了一个双峰贯耳，这手又叫白猿现逃。这张冲觉着自己郭寒龙那闯荡江湖多少年了，那有这么一号，没成想刚一伸手遇到了石龙。张冲稍微慢了点，就听扑哧一声，就把张冲那从那绢帕那给铲飞了。当时这张冲往后一倒腰，左手剪搭在胳膊上，右手一摸头顶，那觉着黏的糊的，知道坏了，自己的脑瓜皮给铲下一块了。把这张冲气得哇哇灌叫：“好啊，这姓走的十分厉害，这走二大的武艺那可真不弱，哪一位要是前来，先合计合计自己飞多高蹦多远，刮风下雨不知道，自己站哪个叫小人站。”这哥俩飞身行过来，用手点指：“多少大，今天也走不了了。”这石洛擎着双铲，那看了看这张宽，又瞧了瞧张毅：“
1: 哎呀，你们哥俩那是不是眼儿乐呀？那看着这小子脑瓜流水了，你们也想脑瓜流点水？”
0: 把张宽张一气的呀呀呸：“我说你少说废话，那今天我要给张冲报仇雪恨。”“
1: 哎，要给那冲儿报仇雪恨，你们也呸，我还不是吹句大话。你看没有，那虽然我手里边拿着双铲，那今儿我露一手绝活让你们看看，那什么叫有本事。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0: 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

0: 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
0: 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

0: 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
3: 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4: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3: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0: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路有没有包抄的抢点？好，
6: 漂亮，这一脚意识非常好。
5: 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7: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8: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9: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10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10: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9: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11: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2: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3: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对，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2: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画旭峰：
14: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滑，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2次货都没有。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2: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房高质量发展，防灾减灾，人人有责。
1: 炎洁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你看，真的有利息。
3: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4: 全部都是免费赠送的，
5: 兔子一碗才两万呢。
4: 考虑一下啊。
3: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6: 爸爸，
7: 阿姨，我们妈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生回报。
3: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8: 不要相信他们。
3: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9: 高回报，
3: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10: 老啦，
3: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11: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
3: 风帆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12: 本节目通过调频914延吉综合广播在线播出。今年以来，我市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聚焦产业升级、文旅提质，精准发力，处处涌动着实干争先的热潮，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持续释放。项目建设是稳增长、促发展的核心支撑。作为电梯制造龙头企业，中科电梯今年入驻延吉空港装配式产业园，投资1.6亿元，建设年产2000台智能电梯整机智能制造示范基地项目。建成后将填补区域电梯制造领域的空白，为装配式建筑、民生工程等提供有力支撑。
13: 本竣工投产后，可解决延吉当地200人的就业，可实现年产值2亿元，持续引领电梯行业的发展。
12: 文旅重点项目同步提速推进，备受关注的1978文创园项目进入收尾阶段，计划7月末启动试运营。该项目依托1978延边公路客车厂老旧厂房改造提升，总投资7.8亿元，总建筑面积6.7万平方米，秉持修旧如旧、功能换新理念，在保留工业历史风貌与城市记忆的基础上，打造集文化旅游、餐饮娱乐、零售酒店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新地标，充分满足市民游客多元化休闲需求。
14: 延吉1978文创园目前已经完成26号楼的主体工程、门窗安装工程及部分幕墙工程，现剩余部分土建和水电安装部分，预计6月底竣工。
12: 新建水上市场项目也在加速推进，目前主体建筑已全部完工，正在进行室内外装修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在保留传统市井特色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化商业功能，建成后将成为集特色展销、美食体验、休闲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便民市场，进一步优化城市消费环境，提升城市功能品质。
15: 现阶段正全力推进室内精装修、外立面施工，同步开展主大门、门斗及服务用房的建设。接下来我们将紧盯工期节点，5月末前完成厂区路面路基及路灯工程，6月末 全面。

0: 完成市场大门、主楼门斗、服务用房及内部装修，实现项目交付使用。
1: 企业生产同样热火朝天。作为延边民族特色食品龙头企业，延边金刚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持续推进产能升级与市场拓展，加快设备更新，加大新品研发力度，同步布局线上电商平台，实现线上线下协同发力。
2: 今年一季度，企业订单同比增长95%，年销售额预计突破1.2亿元。从23年、24年、25年，我们的订单量一直都是在增长，所以今年呢，我们大量去更换这个设备，然后包括我们这些产品。啊，今年我们目标呢，要达到完成研发10到15款新产品。
1: 从产业项目落地投产到文旅地标换新亮相，从民生工程加快收官到特色企业提质突围，当前全市上下正抢抓机遇，卯足干劲儿，持续汇聚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奋力书写“十五五”开局之年实干新事跨越发展的崭新答卷。
3: 近日，市政协组织开展筑牢暖民心、共建书香城读书交流活动。市政协副主席李平参加活动，并为委员们赠送书籍。活动伊始，全体政协委员在书香氤氲的氛围中静心读书学习。随后，政协委员与党校教师共同研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1: 街道韶华园广场举行。 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活动现场设置了多元化、实用性强的科普展示与互动体验区域，涵盖灭火器实操教学、燃气安全规范讲解、地震及洪涝灾害应急避险等。各单位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实用宣传品，向群众讲解防灾减灾常识、应急处置流程，让群众更好掌握自救。
4: 救护救基本技能，有效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工作，一方面依托社区、学校、企业等阵地，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和知识宣传，扩大宣传覆盖面；另一方面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强化隐患排查治理，完善应急储备物资和预案体系。
3: 推动防范减灾工作常态化。
5: 种了40公顷地，玉米种了35公顷，大豆种了5公顷，玉米现在秆耕基本上都结束了，已经开始出苗了，蜂标也开始打完了。澶川镇集成村位于澶川北部，常住人口250户，470余人，主要以玉米、大豆种植和黄牛养殖等为主导产业。今年。 全村旱田种植面积达1366公顷，播种工作于4月中旬全面启动。近年来，该村持续加大农业机械化推广力度，不断更新升级农机装备，现实现农耕作业全程机械化，大幅提升播种效率与粮食生产能力，为农户稳产增收提供了有力支撑。
3: 现在阶段呢，正开始种黄豆。黄豆现在这机器种快，2-3天就结束。秆耕种的出苗率也是好，希望今年是丰收的年头。今年我市粮食作物面积生产目标26万亩，粮食作物意向种植面积26.04万亩，其中玉米18.77万亩，水稻2.85万亩，大豆4.39万亩，属执行。
5: 连日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立足监管职能，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药品网络销售环节专项检查指导，将条例宣讲解读。
3: 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延边医院护理部牵头组织6大专科护理小组开展大型公益义诊活动。本次活动紧扣2026年中华护理学会护理科普活动周“科普同乡行”。 志气健康路，守护老年安全，共筑健康晚年主题，将优质、便捷、精准的专科护理服务送到群众身边，重点聚焦老年群体健康保障需求，以专业护理力量守护群众健康，筑牢民生健康防线。活动现场划分专属服务区域。
5: 来自中医护理

0: 老年康复、皮肤护理、疼痛护理、静脉治疗、糖尿病护理六大专科护理小组的护理人员，聚焦老年人高发多发健康难题，为前来咨询的群众提供一站式专业化个性化的护理指导服务，全方位贴合老年群体的就医与康养实际需求。护理人员还讲解了科学饮食搭配、体重管控方法、血糖监测要点及低血糖应急处理等实用知识，切实提升群众的疾病防控意识与自我健康管理能力，线上累计服务群众300余人次。
1: 今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那在这样特殊的日子里边呢，我们就是想做一些有意义的活动。今天我们就是把更多的中医养生知识和健康服务带给更多的老百姓，为大家答疑解惑，宣传这种科普知识，然后更好的守护大家的健康。
2: 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了解更多资讯可扫描屏幕下方延吉新闻二维码，下载延吉融媒 APP 实时关注。再见。
3: FM91.4 提醒您，正确使用耳机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听力。无论您使用哪款耳机，请记住以下3个60原则：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聆听时间不超过60分钟。佩戴耳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周围的环境噪声。如果这个环境噪声超过60分贝，也不建议在这个环境下佩戴耳机。

0: 现在是早晨。
1: 陈小丽送出她用心守护的未来。
2: 爸爸，
3: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1: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危诱惑。
4: 不要相信他们，
1: 多一点顾忌，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5: 高回报，
1: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6: 走啦，
1: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7: 妈，以后我会多回来陪你的。

0: 之门外。上班是为了什么？
1: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1: 热爱钱。
2: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好了，北京时间7:32，欢迎收听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惊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是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农历3月27日。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最高东路南向北河南街附近是拥堵了60多米左右，龙岩公路南向北长白山路到 G333是拥堵了450米左右，沿龙路西向东从长安街到沿南路是拥堵了100多米左右，大兴路东向西拥堵了250米左右。还是那句话，堵车不堵心哈，保持好这个好的心态。
1: 新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地方面的消息。5月12日，省委常委、中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就服务业发展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注重需求牵引、改革创新，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补短板、强弱项、增活力，有力推动服务业规模扩张、结构优化、效益提升，为加快延边跨越赶超提供坚实支撑。5月12日，洲际延吉市全国防灾减灾日广场宣传活动现场，多款先进智能救援设备集中亮相，成为活动的最大亮点，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围观体验。延吉市消防救援局展位上，新能源灭火机器人备受关注。据长白山东路消防救援站站长张汉文介绍，该设备专门针对新能源汽车火灾研制，可从车辆底盘直击电池包火点，支持50米远程操作转运的场景当中，单人可轻松运载300余斤物资，大幅节省体力。不少市民现场体验连土地的人身文化。蒙曼介绍，慢行吉林活动自 G219启程，吉林省是行程规划最密集、路线梳理最清晰的地区。活动沿吉林两条核心国道行进 ，G331勾勒出吉林地形纵贯线 ，G334为横贯线，两者恰似弓如箭。去年呢，蒙曼带领团队沿着 G331带领大家沉浸式的体验了吉林边境风光和独特的边境文化。此次行程拉开了文化之弓，沿 G334行程超800公里，串联起山地、平原、雪山、湖泊等多样风光，涵盖野山参、稻花香等地域特色物产。谈及活动的意义，蒙曼表示，探访吉林古文明，追溯古民族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展现祖国大地斑斓的自然与人文美景，是此次活动的核心价值。延边作为 G331 与 G334交汇地，也是本次新213个岗位，计划招聘325名工作人员。

接下来是一则通知哈，5月15号，我们中国朝鲜族民服员全天对外临时闭园。为了配合重要节目组拍摄工作，进一步展示延吉朝鲜族民俗文化魅力，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将会在5月15号全天对外临时闭园，暂停接待所有游客入园，5月16号起恢复正常运营。闭园期间呢，园区内所有经营项目、线上预约以及票务预订等服务同步暂停，也请广大游客合理调整出行的计划。已预约民俗园门票以及园区体验项目的客人，请联系相应的预订平台，按平台指引办理退款或改期手续。因闭园给大家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再来关注一则新闻，三位延吉救人小伙获奖10000元。怎么回事呢？5月5号啊，延吉三名平均18岁的00后小伙金胜珍、周博文和张家旭，凌晨下班之后得知一名16岁的少年欲跳河轻生，三人呢急忙赶到河边，当时气温仅有50摄氏度，河水冰冷刺骨，三人不顾严寒危险，果断地跳入河中，合力耗时近20分钟，将失温的少年成功救起。医生表示，再晚10分钟就有生命危险了。三人新潮的外形曾经引来世俗的偏见，却用挺身而出的善举打破了刻板印象。人真正的修养藏在心底，真正的善良刻在骨子里，别用外表定义人品，别用偏见打量人心。平凡少年的挺身而出已然成为这个春天最动人的人间正能量。这三个小伙做的事儿特别的温暖，三个大男孩的善举还获得了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的肯定。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联合城市晚报正式授予金胜珍、周博文、张家旭三位救人小伙天天正能量特别奖，并颁发10000元的正能量奖励金，以此致敬他们挺身而出的赤子之心和凡人善举。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联合城市晚报为金胜珍、周博文、张家旭颁发10000元的奖励。最张扬的发色下跳动着的是从未蒙尘的赤子之心，不装了是英雄的本色，无需伪饰，出发了是人性的光辉，不舍昼夜。得知获奖的消息，三个小伙也是特别的激动。金胜珍说，这是他第一次获得公益颁奖，这笔钱三人商量好了平均分，他自己的那份会存起来，不会轻易使用。报道过后，家人知道他们的故事了吗？小金说自己父亲在韩国打工，应该不会看到，但是周博文和张家旭的家长都看到了，家长们一方面为孩子感到骄傲。

一方面也是后怕，没想到我们还能获得表彰和奖励，太开心了。再来关注延吉新建水上市场项目加速推进，预计六月底竣工交付。初夏时节，延吉河畔生机盎然，延吉市新建水上市场项目现场工人们紧张作业，项目建设进入收尾攻坚阶段，预计今年六月底全面竣工交付。新建水上市场位于顺化街西侧、延吉河畔东侧、菊花路南侧、远达小区北侧，区位优越，交通便利。项目总占地面积是1.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22万平方米，总投资1.2亿元，建筑层数是3层，配套设施、道路、绿化、电器、给排水，还有供热、供气、通信等室外公用设施。项目于2025年6月开工建设，计划于2026年6月底竣工。记者在现场看到，项目主体建筑已经全部完工，整体轮廓清晰大气。目前呢，主体工程、层面工程、节能工程、电梯、扶梯、水暖通风、强热电、消防以及厂区道路基层、管线预留预埋等工程已经全部完成。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全力开展室内精装修、外立面装饰作业，同步推进主大门、门斗及服务用房建设，各项工序有条不紊。延吉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部长魏本阳介绍，按照工期计划，后续将会紧盯节点，抢抓进度，确保五月末前完成厂区路面基础以及路灯工程，六月末全面完成市场大门还有主楼的门斗、服务用房以及内部装修，实现项目如期交付使用。据了解，新建水上市场在保留传统市井特色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化商业功能，建成后将成为集特色产品展销、美食体验、休闲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便民市场，进一步提升城市功能品质，优化消费环境，更好满足市民的游客需求。再来关注延吉新市集免费摆摊儿，怎么回事呢？让闲置传递温暖，以公益点亮延边。5月17号是全国助残日，延边日报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特色文旅品牌趣野公益市集正式开启摊主招募。这场轻量化、零费用、有温度的公益市集，邀请全城爱心人士共赴善意之约，解锁延边本土有趣又治愈的公益生活新方式。本次市集是由延边日报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是趣野品牌开篇首发活动。活动坚守公益为本、低碳环保、轻量运营理念，无需摊位费，不用接驳水电，大幅降低出摊的门槛，让每位爱心都能够轻松落地，为摊主和市民打造沉浸式的暖心公益市集体验。市集地址是延边日报社的大院内，将会在5月17号上午9点至11点30分开市。本次共开放50个免疫公益摊位，包含10个专属的助残摊位，优先面向孤独症儿童家庭、特殊群体手工艺人、助残志愿团队开放。剩余40个普通公益摊位，全程爱心市民、亲子家庭、来延游客均可报名。招聘品类贴合公益主题，涵盖6大优质品类：新鲜孩子专属手作、闲置玩具文创，还有正版二手书籍、完好居家闲置好物、干净无破损衣帽鞋帽以及公益周边好物。所有物品需完好无破损、无过期违禁品。本次市集支持以物换物，自主售卖，自由协商定价，让闲置换新，让爱心流转，无需高额的成本，无需繁琐的筹备，只需要自带地垫、小板凳即可轻松出摊。本次活动为纯公益惠民项目，全程零摊位费，主打一个接地气、有温度、年轻化的本土文旅新体验。也趁初夏温柔，赴公益之约，快来报名成为趣野摊主，解锁公益新体验。报名电话是133-1433-0314、156-3608-7980。

心中全民参与护林防火，平平安安你我他。进入林区别带火，进山入林要检查，易燃物品不能有，小心火灾隐患凶。不点香别烧纸，文明祭祀放心中，野外用火拒绝它，平安守护千万家。发现火尽早报告，打小打早打得了，房前屋后别堆柴，防止大火进屋来。秸秆切莫乱焚烧，正确处理生态好，森林防火天天讲，责任意识低。